0: 这个小伟阳来了啊，
1: 一大波路况信息。
0: 小伟阳，你先等一等，我们先看路况，
1: 对，
0: 好不好、啊？
1: 先来看一下啊。
0: 嗯，
1: 首先第一条信息呢是来自于我们听众叫做090发的，哎，我记得是不是有一个叫080的啊？
0: 嗯，
1: 他给我们拍了一下担子桥洞的一个照片，我看现场有渣土车，有这个叫做压路机，对吧？前面是大铁桶的那种，把地能压得很平，
0: 对对，压平的，
1: 对，很少见这种机器了。
0: 这个是要干嘛？这是要做填平工程吗？
1: 应该是属于把这个沥青铺好之后，压路机要来回滚压。
0: 好吧，好吧啊，
1: 把我放在压路机前面。我想变瘦一点。
0: 你这个硬骨头，估计杠得慌。
1: 担子桥洞，楚州大道快速路出城方向，半幅在维修堵车。
0: 嗯，对，因为只有半幅可通行嘛。
1: 只有一股。
0: 对，一股道嘛啊，半幅可通行。对。
1: 第二起事故。
0: 哎呦，
1: 这是。哟，这车
0: 撞
1: 上
0: 了！
1: 哟，这前脸被撞，就脸一个人的脸是六，这样感觉。
0: 哎呦，车轮崴进去了！
1: 哎呦，
0: 看到了吧？轮胎也不行，这
1: 大修。
0: 旁边的车看起来没啥事儿，这哪、啊？
1: 那你看这边，你看不到这边。
0: 哦，对，讲的也是，晋城方向的滨河北路和滁州大道上。
1: 好吧。
0: 哦，有
1: 两个小白轿车，
0: 嗯，
1: 都是燃油车撞一块去了。
0: 好的，好的。
1: 一个别克撞起亚。
0: 嗯嗯嗯。
1: 看，这样看的话，别克是硬一点。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单方面的交通事故啊，虫八哥尿篮子说，银山路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路口，银山路我看哦，濠河这个河那个河都能交，
1: 你别猜了啊，
0: 不猜了，反正是那个什么路啊，
1: 嗯、
0: 一个电动车因为太滑，在路口摔倒了，开车要注意哦。
1: 用楚州好像贼叫了，
0: 电动车就自己滑倒的，
1: 对，肯定是压了那个什么白色线，
0: 哎，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嗯，
1: 就是我曾经压上去飞出去那一次，
0: 嗯，啊。
1: 老胡在空中腾空转体三周半，
0: 哇塞，难度系数
1: 5.8，
0: 3.0公里啊，重讲啊，难度系数
1: 4.5啊，因为我太有难度了，那个
0: 浑身上下嘴嘴硬，
1: 他们的跳了下面有水，我这
0: 主打一个错了，我
1: 是地，
0: 哎，怎么地吧？
1: 你是不是加点难度吧？
0: 完了，你去跟教练讲去。
1: 他们穿水面靴一点事都没有，啪叽一下，脑瓜着地。
0: 墨雨说路主打就是公用的，都是宝妈或奶奶送孩子上学，连个头盔也不戴，慢悠慢悠的你还得让着他、
1: 啊、怎么就宝妈跟奶奶呢、
0: 啊
1: 嗯、我跟你说呀，为什么都是妈妈送小孩上学、
0: 嗯、
1: 男人已经上班挣钱了，
0: 哇哦，
1: 辛苦啊，
0: 我更倾向于米娅说的，不是再去嗯，就来去嗯路上，
1: 怎么可能。你老公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办公室里坐着了？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早，
1: 没了、
0: 哦、8点上班啊、哦、那坐着了坐着了。
1: 你搭档是不是已经办公室坐着了？
0: 你们两个不具备代表性，因为你们俩都苦到什么钱，真是的。
1: 你别管这么多、哎、
0: 是不是苦了？
1: 你管1000-2000也不是小钱，
0: 是不是苦的苦了，对 吧、
1: 嗯、你给他吃窝窝头他也能长大啊、嗯、这个各位男人兄弟们，
0: 嗯，辛苦辛苦了、
1: 啊、
0: 对
1: 各位上班的男人兄弟们辛苦了，那些上厕所的、
0: 嗯、
1: 睡觉的、嗯、你们继续吧，
0: 你们也你们也辛苦了，对吧？有没有可能是人家昨天夜班上的太迟了、
1: 哦、
0: 早上都睡一回怎么了，对吧？
1: 但是你们是如果真是别的事情的话，你是局部辛苦。
0: 对，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昨天晚上酒喝得太迟了，
1: 拉肚子
0: 了，对吧？就是早上起不来，多睡一回怎么了？
1: 早上想睡但肚子疼。
0: 那个酒是他们想去喝的吗？朋友太多了，领导安排的，应酬推不掉，呸！
1: 哎，老公在你这借口挺多
0: 啊！不不不，我是给自己找的借口。
1: 还有没有什么就稀奇古怪的借口？
0: 啊、
1: 这个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学习学习、
0: 啊。他的借口多，你就一个啊！你不想回家？
1: 你的你的你的，
0: 我没有借口。
1: 不是他的借口，
0: 他的借口没有什么，他不需要找借口。我都是一句话，你去吧，只要你不影响接孩子，爱咋咋地。
1: 他说：“那我还是不喝了，毕竟我也不溜在家。
0: ”那天就是在家，
1: 不是他。
0: 就他太累了，
1: 他一次两次、啊、
0: 是他同学告诉他的、嗯、这种方式挺好的，
1: 老婆
0: 说
1: 老婆一摇头哎，
0: 因为他、同学跟朋友劝他就买个电动车、
1: 哦、
0: 不是我们的新能源，就电动自行车啊，他说你骑自行车、
1: 哦、
0: 然后我说也不行，我说电动车你遇到啥酒驾的，他来你查了、
1: 哦、
0: 你该怎么样也怎么样，对吧？
1: 骑车骑开车查酒驾
0: 也不安全啊，我说你自个儿你爱咋咋地，你带孩子那不行，我得保证孩子的安全，于是乎那就找代驾吧。
1: 我教他一种方式，
0: 说
1: 让孩子开
0: 啊，是吧？
1: 大四环说早高峰能不能不聊吃的
0: 啊？我们聊吃的了
1: 吗？前天聊火锅，昨天万月说老五宝
0: 啊，
1: 今天又说银花锅贴，上班路上已经很紧张了、哦、口水还一边开一边滴。银花锅贴你是能买到的呀，
0: 银花锅贴不至于产，他应该是时间就是放的比较紧张、
1: 哎、
0: 没时间去银花锅贴再买吧、
1: 哎、对对
0: 对对啊。
1: 哎，我刷抖音说今天是油价涨5毛，我还是不是涨了呀？为什么没通知啊？大哥 不要信抖音好吗？
0: 我看我多久没做的，我只有在抖音里面接这个有任务需要发那个车的那个东西以后，因为我们被拉入到那个车友群里面要求发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时候，我才会登一下抖音。原来现在抖音已经乱成这样了，24号调价，现在就他是说暴涨还是微涨5毛？
1: 基本上涨个5毛钱吧。
0: 这个也不一定怪抖音，有可能是冥王星啊，你没看清时间，对不对？
1: 他就没看行星，他就看一个啊，
0: 就看5毛，
1: 然后立刻把抖音卸载，关过之后开始。
0: 所以报价是05毛的。
1: 跟你说，这个油价是24号才会涨价，
0: 对对对。
1: 因为为什么有24号才涨价呢？因为才涨过好吗，兄弟？
0: 对，因为我们有
1: 10个
0: 工作日的调价周期啊，所以你不要去看单日的。昨天还有车友讲嘞，啊，今天都跌成这个样子了，凭什么油价还涨？你只是今天单日跌 啊，
1: 让子弹飞会儿。
0: 对，而且说实话啊，就按照剩余的几个工作日来调的话，
1: 对，
0: 你说这轮油价不涨甚至是降不太可能了，就是怎么样能够缩小这个涨幅就已经是不错了。
1: 万一那国际两个
0: 除非从今天开始天天暴降，
1: 好吧，
0: 哎，对吧。
1: 有人称说了，不涨到10块我都看不起石油，
0: 反正我气压低
1: 压住低。
0: 最近我就想问一下，最近这些电动车不会销量非常好吗？结果昨天
1: 是
0: 哪个群里面是有说的，说反而不好了，
1: 也不是太好啊。
0: 哦，就是你们就跟买黄金买房子一样是吧？就
1: 是
0: 高价就高
1: 油价是跑去疯狂买电动车，不至于。
0: 不是两轮的，
1: 我知道不至于啊。
0: 啊，
1: 对，疯狂的买不至于。谁家没个电动车呢？
0: 我家就没啊，我爸两台，跟我有什么关系嘞？
1: 稀奇古怪，你谁家没有一辆电动车呢？各位，对吧？
0: 啊，真的吗？
1: 对，都有。
0: 跟你讲的，我感觉我变成贫下中农了。
1: 旁边门口买个菜，接个小孩方便啊。嗯，真的真的很方便。
0: 我就是纯粹是觉得电动车跟我的穿搭不搭。
1: 哦，
0: 对，真的，你自己想看。
1: 天天黑丝小高跟穿骑电动车怎么办？
0: 不，你真搞错了，穿黑丝小高跟的骑电动车就火了去了，就多了。
1: 反正
0: 就我们这种偏正装的，为什么火
1: 人突兀知道吧？
0: 不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多了吗？所以火。
1: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0: 啊，
1: 我们不喜欢骑电动车
0: 啊。你们喜欢骑摩托车的是吧？
1: 不是，你都不喜欢。
0: 王杰超航说，早上在银山路小学门口，今天银山路小学2度上榜了啊！
1: 看到一个妈妈骑电动车带孩子，她穿过一套，孩子穿个短袖缩成一团，
0: 孩子紧紧的依偎在她身上。你说这女人是不是傻？有没有一种可能，妈妈在前面，她披衣服是那种挡风被似的，然后孩子她在学校里面燥热，她不愿意穿。
1: 我跟你说，孩子有不愿意穿。
0: 对，这个不一定是妈妈不给穿，你要说爸爸嘛，我觉得可能爸爸没考虑到孩子冷暖，但是妈妈不至于那么粗心吧。
1: 哎呦喂，
0: 我觉得是呢。
1: 米娅小姐姐是厉害
0: 啊，怎么了？
1: 这拍的干嘛呢？是，
0: 我说实话啊，这个真的
1: 不合适，不合适。
0: 之前有车友是在群里面拍其他女性的，我看到了以后确实不是，但是呢，我看他也没有太过分，我就没讲了。我告诉大家，就是这种偷拍现在已经就，如果说别人找到你的话，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对，
0: 确实是的，因为网上这样的纠纷很多，就是你不要觉得啊，你穿成这样不就是让我拍的吗？你想多了，
1: 你
0: 戏太多了，真的啊，对你看过就完了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听众D33。这是什么地方堵车啊？滁州大桥。OK， 滁州大到这个担子桥洞啊，
0: 这块还有个深水水雾啊。
1: 啊，差不多吧。
0: 哦。
1: 然后一个听众拍张照片说，我是一辆现代车啊，前面有三个字叫"网络奔"，后面是"价太大"。
0: 哦，原来是奔现代，价太大。哎呦，优秀优秀优秀，这个好像是。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车贴当中，我们第一次发现的。
1: 这个老师让你造句，你把造句做成两句。
0: 哎，把果然造成了两个，挺好挺好，聪明了啊！
1: 我今天吃芒果，然后拉肚了。
0: 哎，对，挺好的，挺好的，嗯。
1: 来，小杨，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25天，老何，你们不能这样的，
1: 啊，
2: 我的形象马上都没有了，这还没结婚，还没有小孩了，马上被各大幼儿园给我封杀了。
1: 啊，
2: 这有个怎么了？
0: 封杀什么？把你封杀，
1: 你有形象吗？
0: 你戏好多，幼儿园说管你谁是谁。
1: 你的形象，你的那个个人元素刻画，全都是通过你的语音来的呀。
0: 啊，对对对，
1: 听众不知道，没见过你啊。
0: 其实说实话，我相信就像小伟阳这样的人，就是语音听起来比较那个的，其实骨子里面是一个非常保守。
1: 网上大灰狼，现实小绵羊。对，网上玩键盘喷，
0: 对，
1: 骂人，
0: 哎，
1: 健身，嗯，我
0: 确实，
1: 嗯，内秀。
0: 还有你会发现，在评论区里面那些负能量满满的，就见不得别人一点好的，或者见不得任何的国产东西就是飞升的这些人，应该在现实生活中过得都是极其不幸的。
1: 哦，
0: 确实是这样子，因为他自己找不到任何的存在感，所以需要在网上里面找存在感。
1: 也不是很绝对吧？
0: 基本上是了。点开他的头像呢，基本上都是 啥也没有的那种。
1: 哦、别拿这个作为角色啊！
0: 啊啊啊！
1: 来看一下，
0: 咋的还帮这种人讲话？这么帮头、哦？
1: 不是
0: 啊，不完全，对，不完全，
1: 不能说的太满满，
0: 不绝对，对，但是好用。
1: 啊、送孩子上学路上不慢点还能飞啊？什么慢点？你兄弟，你跟我们对的是哪句话？对不上号。
0: 送孩子上学慢不慢取决于孩子迟不迟到。你看，说太迟了，我又送小孩上班，怎么说？
1: 辛苦了，说明你们上班没时间，没那么早。
0: 哦，又要送小孩，又要上班，太辛苦了。那是比较辛苦。那这样的爸爸给你点赞，就送完孩子还要去上班的嘛。
1: 爹老看啊。
0: 嗯。
3: 早上好，胡大帅，给你报个路况啊。仁和路跟那个龙兴路交叉路口红绿灯，十字路口的中间。一辆电瓶车碰到一个摩托车。
1: OK， 谢谢。
3: 反正还好，两个人都站着在那理论呢。
0: 理论啊？
1: 啊，理论。
3: 就广大的车友开车在这个地方要减速慢行。
1: OK。
3: 避让啊。
1: 好了，谢谢老哥啊。孙杨家具安装售后，哎，我就问一下孙先生啊，对，我们家有一个上下的两层床，但是中间呢会有一些什么损保的东西都没了，然后能不能给它兜起来？
0: 你换一个吧。
1: 现在是拆开状态的，就是上床是放下来的，然后能不能帮忙给你弄一下啊？不知道这个可不可行，是不是在你的工作范围？啊、
0: 就是把上下铺链接起来是吧？
1: 啊，对对。
0: 哦，
1: 搞502站不住。
0: 不，你不要动静那么大嘛。
1: 那不行。
0: 这什么情况还要睡上下铺嘞？
1: 啊，小时候买的床。
0: 哦。
4: 龙兴路、仁和路、红绿灯。在红
1: 色
4: 的建筑
1: 里，
0: 他是来
4: 一辆五菱，
1: 有点像
4: 一个
1: 停
4: 车，应该碰到了，把两个车子停在了就正中间嘛。
1: 好的，
4: 十字路口中间，
1: 两个车，龙兴路和仁和路。
4: 现在车流量比较大，路过的车友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
1: OK，
4: 不到跟前都看不见。
1: 啊什么？不到跟前看不见。
4: 就在那个金鹏一品前面那个红绿灯。
1: 这个口音这。键盘一品，
0: 你这
1: 前面那个红绿灯，
0: 对，你怎么一会儿全椒一会儿蓝的那种感觉？
1: 我猜像全椒口音
0: 哦，多印那边是吧？
1: 作为那蓝
0: ，
1: 作为一个半个全椒人，我觉得你的口音类似于群椒，
0: 有点像
1: 群椒。
0: 他回了，可以的，
1: 可以啊，
0: 两个床可以斗在一起。
1: OK， 谢谢。
0: 那能不能把1米5的床斗成1米8的呢？
1: 可以，你加钱就行了。你给足够的钱，我帮你换个新的。
0: 对，我的意思就是你别折腾人了，换个新的吧。
1: 出不去。
0: 哦。
1: 保出去。
0: 哦，是是是，嗯。
1: 这个视频啊，真是抖音，真是无所不能啊。
0: 嗯。
1: 有没有南京到全椒？全椒可以有，但是我等会儿发给你，
0: 对
1: 好吧？
0: 小马是吧？
1: 来，他应该也可以啊。
0: 把1米5的床斗成1米8的呢？
1: 来了，
0: 床斗成1米8的呢？
4: 我是订阅人。
0: 对不起，我们冒昧了，
1: 不好意思，
0: 愣是猜了两个地儿，没一个带的，
1: 真的。
0: 那您可以，
1: 孙先生啊，
0: 你这个腔调就是很有迷惑性。
1: 孙先生，不好意思，我没看到你下面那个酒杯，对不起。
0: 从哪看到酒杯的？哦，头像是吧？
1: 不是，开玩笑的。
0: 哦，
1: 定远麻须喝4两，定远人就喝这定远。我真的有一次去了，
0: 嗯，
1: 就从来没有跟真正的定远的现场的用酒喝酒文化去喝过酒。
0: 啊、哦、啊，
1: 那次去了真是的，
0: 嗯。
1: 有来有回，听说过吗？
0: 本来不就应该有来有回吗？但是就看回多少回了，
1: 屁股都不坐下来了。有来有回，
0: 小怪，
1: 就我站起来，比如说我
0: 车轮战，
1: 我跟万月老公喝一杯酒，
0: 嗯，
1: 我说那个彭
0: 总，就一个来回不得了，
1: 我敬你一杯，
0: 对，然后他回
1: 喝完之后呢，立刻把酒瓶子倒起，拿起来，站着不动，继续倒一杯，来回敬你一杯，要有来有回，就喝一个就是喝两个，
0: 啥意思？你敬一个
1: 喝两个喝四个，
0: 就翻倍是吧？
1: 对，就我站起来敬你，你就不坐下来，继续再回我一杯。有来有回，
0: 哦，就是一直喝，那就没结束了，
1: 就一口啊！
0: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一直
1: 有来有回，不是有来来回回回回回回，
0: 再进一个不就是来来回回？
1: 那就4个吗？
0: 我的小，
1: 一般人见面喝两个，再喝4个吗？
0: 啊，这样子的是吧？有点过分了。
1: 然后那天我就跟你做一个就不是很好的外月人。
0: 讲。
1: 我喝饮料。
0: 你很少干这样的事儿、啊。
1: 那开车去的，开车去。
0: 哦，难怪。
1: 喝饮料，
0: 就下次记得了，去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定远是吧？
1: 嗯，
0: 一定要开车哦。
1: 开车。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提醒各位，10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一首歌曲送给各位，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The Sun Every Day。
2: 这个在广告之前啊，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的听众啊，这个安南叶山的消息听一下。
3: 路况，淮路，阳明路交叉口有栋往西，有栋往西方向，沿着最北站着。
2: 花园路、阳明路交叉口，
3: 哎，注意慢行。
2: 请各位听众从那走的话，路过减速慢行啊。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火速回来。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6: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5: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6: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5: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6: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5: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6: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5: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7: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8: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9: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8: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1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5: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
16: 新鲜。
2: 管一说的定远的酒量啊，扎

0: 出来好多的定远的女婿定远营。
1: 你们是被定远营伤害过，还是
0: 不知道
1: 见识过社会的厉害了吧？
0: 定远不安，应该还可以吧？
1: 但是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能喝的，极其能喝的，
0: 对，也有小菜，像我这样趴菜的。
1: 你不算趴菜，你比小趴菜好一点
0: 啊，是一个小中趴菜，
1: 次趴，
0: 对，
1: 你是次趴，嗯。有人说老胡，你酒量好不好？你到对面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不去，
1: 对。
0: 好，来跟各位聊一聊吧。啊，首先第一个，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啊，在滁州市装修，先去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的公司，现在目前深耕家庭装修这个板块，29年，
1: 对，专注于做家装。
0: 对，而且呢，今年是29年了，
1: 对，很厉害了，在全国有将近130家门店，所以呢，他们为了迎接29周年的店庆，是全国那么多家门店一起集中性质的做活动。
0: 你讲对了，
1: 对吧？啊，
0: 这个力度非常大啊！有需要装修的话，打电话25959999，25959999电话联系一下。
1: 对啊，
0: 全村希望说，结婚当天我老丈人到我家，一个人和我们家那一桌。
1: PK 了，
0: 喝，而且那一桌都是我们那边相对能喝的。
1: 哦，我晓得，结婚的时候一般来说派出去的都是能喝的，能战斗的。
0: 老丈人一个人干你们一家一桌。哎，请问你是哪的？全村的希望。
1: 滁州的呗。他说定远人是能喝哦。
0: 能喝是吧？
1: 然后另外一个车友现身说法，我结婚3年，在定远的我都不敢端杯子的。
0: 他说
1: 我就坐小孩那桌。
0: 听说我确实是撞死。
1: 坐小孩那桌，这么厉害吗？就是定远的酒量是人均水平是吧？就人均都很棒是吧？
0: 不可能，
1: 我觉得，真是的。
0: 也有一小趴菜。
1: 我来想看我们身边有没有定远的。
0: 定远呢？定远还挣不动。
1: 啊，回头又要看看我这姐夫调到定远去了，然后看看回来以后酒量有没有见长，那就知道了，对吧？
0: 来，老开，今天是发，刚才是
1: 路哦，刚才是事故路况。
0: 现在目前是每日的节目提醒。
2: 嗯，我这么晚一周末早上好，你看一周一周过得好快呀、
0: 啊。一周，
2: 来报个路况。从担子出来上滁州大道，途经龙兴路，再上富乐大道，现在在全教十字公园这边，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单位单位了，要干活了，
0: 开心的老头儿，
1: 你看你开心的哟，真是的。
0: 有个听众在路上说：“哎呦，这个奔驰大 G 一定要注意慢行。”
1: 结果
0: 说跑得挺快，但是越看越不对劲，仔细一看，哎呀，这是奔驰小 G
1: 啊、千万别带那个啊，叫。老头乐奔，
0: 真是，造型
1: 小一点啊，
0: 也就小一号吧，
1: 一号不是吧？轮胎也不行啊，那个奔驰大 G 的轮胎要高一些，
0: 不用是吧？我都说、老头乐了，来管
1: 讲的也是啊，不是你反正都要仿了，你干脆仿一个1:1的呀，你是不是好歹就能再卖贵20000块钱？
0: 1:1应该会被告吧？
1: 不怕吧？毕竟告什么呢？厂都不一定有。
0: 来，我们这个大瓶子来了。大瓶子今天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搞快点，搞快点，搞快点，
0: 上班要迟到了。
1: 说，怎么回事呢？在紫薇路上清流桥、有一个大爷，他呢就是骑个4轮电动车，缓慢行驶，他是逆行吗？没有逆行，那这大爷算好大爷了。
0: 注意避让，
1: 对，那避让吧啊，
0: 太慢了，
1: 他甚至都没有逆行啊，
0: 对，
1: 对吧啊？
0: 跟大爷大妈说，咱们下次走非机动好不好？安全第一。大爷说，你说什么？
1: 没有，人家可准啊！
0: 大爷说，
1: 不听不听，老妈念经。这我们说实话，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也知道大爷大妈听不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都是希望大爷大妈的子女或者是孙子孙女跟大爷大妈说一下，但是、没什么太大用吧啊？
0: 把大爷大妈扭送到孙子的学校去。
1: 来，小王赚大钱，这又怎么了？这是之前的那个两个车挤在一块儿那个事故吗？
0: 在龙兴路与那个叫什么路、
1: 是的，应该就是了。
0: 龙兴路在和这个叫什么金鹏一品是吧？
1: 对，金鹏，警察叔叔到现场了啊。
0: 龙兴路和仁和路交叉口，
1: 嗯，
0: 这个事情撞的就很稀奇古怪。一辆摩托车啊，好嘛，这摩托车它算是机动车，走机动车道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对
0: 向车辆等了一排车啊，那是等红灯的啊。谢谢，这个地方叫公祭是吧？哦，名字这除了好多地名看不懂。
1: 对，来，扬子地板明月小姐姐来了。
3: 花园西路往全椒北路，子龙府方向，再到清源村，一路畅通。
1: OK， 收到。 应该是去业主家里的吧。
0: 和顺沁园春。
1: 你别讲这个名字我还就蛮喜欢的、嗯、对吧。
0: 我们1054以前这个冠名的合作伙伴。
1: 对、啊、之前做活动好像也是发的米或者是油。
0: 2017年的我记得、啊、对2019年2020年的时候。
1: 2022几年吧。啊、就是在疫情之前，
0: 嗯，
1: 疫情之前2020，嗯，可能那个时候，嗯，也算是房地产的顶峰时期。
0: 来，各位啊，这个1054的自驾游活动、嗯、啊，10月5号或者是6号，为什么是不是两天呢？我们就一天时间。
1: 因为说实话，它每天的这个项目，
0: 对
1: 对吧？然后包括晚上的一些烟火的这些东西，嗯、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国庆节在外面住宿贵一点，我们这个也不管、哎、不管各位啊、嗯。然后呢，这个其实呢，这个南京高淳呐、啊。离楚州市1个多小时是车程，
1: 最多2个小时不、
0: 晚上回来也行啊。
1: 对，你当你不回来，你换一个别的地方住，
0: 对，也行、啊、
1: 或者你说我就喜欢住在这儿，我第二天早上叫我睡个懒觉，然后再出门，可以，
0: 没问题啊，
1: 都可以。这个就是把自由交给你手上。
0: 你说我都过节了，我都出去玩了，我到高淳，南京高淳玩一天，第二天去拉萨，
1: 这呀、啊、可以、啊，
0: 车是自己的，怎么走都行、
1: 啊。对对 对, 对，所以这就是自驾的自由
0: 你。你完全把车开到南京坐火车去吗？对不对？曾经我们组织去拉萨不也是坐火车去的吗？
1: 确实是从南京。坐车的哇，那是心里永远的痛、
0: 这次是什么呢？就是万人品谢嘉年华。嗯啊，跟各位说一下，10月5号或者是6号，两天任选一天，你选一天就行了。
1: 我们俩呢是两天基本上都在，
0: 对，
1: 所以你不用纠结。你说5号6号，那我到底哪一天去呢？
0: 都在，
1: 我们都在啊、好吧啊。
0: 曼城烟火、虾兵蟹将、万城八城同欢、万人品谢嘉年华啊，有什么呢？有螃蟹、无人机、烟花秀。而且这个烟花秀是叫做浏阳的烟花大秀，
1: 哎，对，这个规格很高的，
0: 放的就说实话，这南京做活动放的烟花，那不能比我们安徽差吧？
1: 对，不能比全教锦绣太平差哈，给的。之前全教的锦绣太平放的烟花也是很多人觉得啊相当满意，对吧？啊，
0: 每人多少钱呢？99块钱。
1: 对，
0: 你看到南京的主持人，合肥的、镇江的、扬州的、常州的、马鞍山、芜湖的主持人，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两个呢，你经常
1: 哎，你们经常见无所谓了，我们去看看别人，对吧？
0: 水曼城啊，其中有个女孩子叫甜甜啊，102.4频道的。
1: 102.4是哪？
0: 南京
1: 南京的哦，南京台的，
0: 嗯，甜甜，嗯。挺甜的
1: 是吧？就是大此话说来我要他的微信那个什么
0: 又来给
1: 我们大此话你不要怂、啊、
0: 又来给我们抢女人
1: 到现场要微信的这件事儿，我们就交给你了啊
0: 每个人99块钱包含什么东西啊？
1: 包含微信吗？
0: 水曼城大城的这个水曼城景区
1: 门票
0: 那是高淳水曼城是一个大景区，
1: 对，这个景区本身就是售票制的，嗯，
0: 精美的谢宴礼盒一份，
1: 对的，
0: 就是在现场的晚餐可以吃的，嗯，湖畔音浪派对、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景区文创礼包、每人还有谢乐币限量版本可以兑换礼物，还有礼物盲盒送给各位，
1: 是的，这一切的一切需要、只需要99块钱啊！
0: 每人还送100元滴滴出行折扣券和南京国际车展门票。
1: 哦、好的，
0: 哎，这些东西加起来99，跟不要钱似的。
1: 对，
0: 但真的、
1: 而且说实话，在11的黄金周啊、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在溢价的。但是我们这次的活动也感谢我们的这个兄弟单位啊，
0: 兄弟台，
1: 对吧？把这个这就像是当于创意的这种，是从全国门店的一种联动，
0: 哎，对
1: 吧？不是一个意思吗？因为我们8成，所以价格呢确实很低啊。
0: 所以有需要报名的话啊，这个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在我们1054车友群听众啊，直接是通过车友群扫码进群啊，如果没有的话，艾特主持人啊，就艾特群主都可以。
1: 对，
0: 第二种方式。像听广播的说，那我没有你们群，我也看不到怎么办呢？你想了解详细链接的话，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微信账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一个字是有异议的啊。嗯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搜一下，点击关注，在下方私信“螃蟹”两个字。
1: 哎，就是你只要一触发关键词儿，它就噔噔噔噔噔噔弹出来，让你怎么样去？
0: 弹掉一张我跟外面的图片。上面有
1: 二维码，然后呢，长按，
0: 然后呢，现场还会弹一个那个叫做小程序的一个链接。
1: 对，因为我们是在小程序里面报名的，要输入您的信息，您选择的天哪一天就 OK 了，
0: 然后缴费就行了。
1: 是
0: 收款地址南京台
1: 啊，对，
0: 南京的电台，
1: 是直接交给他们的也是可以的啊。
0: OK 啊，嗯。哎呀，
1: 来说说我们的轩尼世家吧。这会儿大瓶子不知道有没有到单位啊？
0: 肯定迟到了。
1: 到单位你就好好干活。
0: 肯定迟到了。
1: 我们帮你们证明，你今天早上是去这个业主家里面的。嗯，业主有需求。
0: 对，我就是我跟业主是个业主。
1: 哎，对，我们1054都是你背后的业主啊。
0: 我们就是一个刁难的业主。
1: 轩尼世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啊。如果说您怕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怕你钱先给了，结果他人家工作没完成，你找轩尼世家靠谱啊。
0: 轩尼世家现在目前呢就是跑不掉。
1: 你在摸什么？
0: 房子自己找的，自己租的。
1: 哎，对对，
0: 不是租的，自己买下来的。
1: 买下来的，买下来的啊。
0: 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的第一家。嗯，哎，如果真的是有兴趣的话，到那先看一看。
1: 关键他们家首付比例极低啊，就等于他们垫钱先帮你装修，装到一个步骤，你给一个步骤的钱。
0: 就是等于说他们先给钱。
1: 对。
0: 然后呢，他们家呢这个以设计为出名。
1: 对。
0: 有兴趣的话，加大瓶子的微信。嗯。

0: 也是我们105崔友群的一位小姐姐。
1: 好的，
0: 18005506171，
1: 18005506171，
0: 号码也好记。
1: 好的，
0: 1024和1054是一差，对啊，这
1: 多新鲜呀！那105.8跟105.4也差一个数。
0: 我跟你说啊，这个频率这个东西
1: 啊，
0: 全世界的频率都是从
1: 88.0啊到
0: 108.0之间。
1: 之间，哎，对，所以
0: 没有别的。
1: 105.4在我们这个区域是滁州旅游交通，
0: 对，
1: 在杭州那边就是西湖之声
0: ，在萍乡，
1: 就是江西萍乡交通广播。
0: 然后在这个加拿大的渥太华
1: 啊，那就不一定有这个频率。
0: 有
1: 啊，真有啊，
0: 105.4是加拿大渥太华的一个也是电台。
1: 哦哦，渥太。哇所以这个电波它是受到地域限制的啊。
0: 它是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女的一块搭档早高峰节目。
1: 真的啊，
0: 渥太华
1: 挺好挺好挺好。
0: 就那个177发给我的。
1: 哦，这么有意思吗？
0: 177569零八幺四七。
1: 嗯。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

0: 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来了来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间的8:43，节目的最后板块，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我是万月啊，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同样在南京的另外一个假期好去处，那就是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昨天好过了，双节期间看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门口免费可以领爱国的脸贴。
0: 这次活动呢，还有这个嫦娥奔月的水下大秀，鱼群伴舞的共度浪漫中秋。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抖音去微信公众号去搜一下南京海底世界来进行报名。同学提前一天呢，在微信小程序搜中山风景区，可以把你的车牌号填进去，南京海底世界你可以看上山哦。
1: 这个真的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小程序预约的话，你得把车停在停车场里面，而且还费用还不便宜。对，关键从停车场要是真走到上面还就不近了，
0: 一个多小时吧。走啊，走路啊。
1: 对对对，所以大部分人会选择坐接驳车了嘛。
0: 我个人建议就是，你为什么之前一想到周末去南京
1: 头疼，
0: 我们都会很慌。
1: 对，
0: 因为我们
1: 其实主要是
0: 我们每次去肯定是海底世界组织听众去嘛，就大巴车上山下山都得一个多小时，就没办法，大巴车。而且呢，有一次离谱到什么地步，我们那次是将近3辆大巴车听众一块去的，中间有一辆大巴车，我们是得开到中山陵的那个停车场进去掉头，他不允许在外面直接拐弯，警察说严管啊，就是道路管制，进去掉头再出来，就进停车场掉头出来的排队排了收费了，
1: 我的天哪！
0: 就是30分钟起了。
1: 我明白，就是你已经超过免费时段了嘛。
0: 对。然后后来这个直接抬杆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1: 知道是堵着的，挺好。
0: 我们是4:30左右到南京海底世界的山底下，5:30左右才看到，才进场。就没办法，所以耽误很长时间。
1: 是啊。
0: 这次呢，他们是干嘛呢？他们是把这个山给封闭了。就是除了预约的车辆，其他车一律不允许上山。
1: 我觉得这挺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流量管控。
0: 我们车就

0: Shack。
1: 是，关键是在南京海底世界里面，你不仅能够看到海洋生物啊，这陆地的生物你也照样能看到，就这点特别好。
0: 比如说美人鱼，
1: 那叫人类类人吧。
2: 还是那句话，爸爸求小朋友求了一天了，小朋友终于答应跟爸爸一块去海底世界了，
1: 是吧？妈妈为什么不去呢？
0: 妈妈怕在现场扇他。妈妈说了，别让我在您最开心时候删你。
1: 是南京海底世界呢，而且他每次啊都会有一些新的动作给到大家，这点是很值得点赞的，对吧？
0: 好，今天节目也是快到节目尾声了啊。对，最后再跟各位说一下，今天早上这个9点钟左右啊，这个滁州市将会释明我们的防空警报啊，
1: 大概从9点18分左右到9点半之间都会有，不要慌。
0: 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是记到骨子里的一个事情。
1: 是的，是的啊。
0: 9月18日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1: 今年是95周年了。
0: 95周年，
1: 对啊，日子真的过得很快、啊。
0: 你说铭记历史的伤痛吧，缅怀先烈的英魂，
1: 是是是，
0: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还有就是，我们没有资格替先辈
0: 原
1: 谅，哎，对、
0: 对，
1: 不要谈原谅，但是我们要谈自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但是还是那句老话，理性爱国。
1: 哎，对对对对，
0: 不要被一些人当枪使，
1: 更不要被一些网络上的黑子带节奏，对吧？无论是只要是挑动对立的，他都是心怀不轨，就这么简单。哎，
0: 和开开心心的。
1: 哎，对对对。但是呢，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这种黑子太多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看评论区。哎，对对对，
0: 我就喜欢跟他们一块驰骋。
1: 那你就是剑黑，
0: 我是反黑。我是反黑组的，
1: 根本反不。那天是哪个车友说的？说反手一个举报，但是那个举报好像是
0: 没用吧？
1: 对，他只是就是那个评论被屏蔽掉。
0: 你说的是他是属于是自己看不见，叫掩耳盗铃。
1: 哦，就是你所谓的
0: 举报是点开之后呢，有专门的举报的东西发给抖音的官方。
1: 哦，但不讲是抖音，包括微信也是，但那个很麻烦，你要
0: 有麻烦，你得有截图啊，你得有证明，要不然对方怎么去核实？
1: 哎，这讲起来也对，不能说随便一个人举报都那个什么嘛，
0: 动手就能举报的，这说实话违法成本也低了。
1: 哦，也就是说他举报的单条评论只是就是你自己看不见了而已。
0: 你这不叫举报，你这是拉黑。
1: 啊，不好意思，那个车友啊，你做了好多不用。
0: 叫做我不感兴趣。
1: 但是说实话也挺好的，就至少他觉得做到他眼不见为净了嘛，对吧？你怎么不算是一种网络上的清道夫呢？
0: 其实眼不见为净的话，有种方式就关评论区。
1: 对，评论区可以直接关吗？
0: 我跟你说，
1: 你不点就没关。
0: 怎么样？眼不见为净。
1: 说
0: 下一条，一滑，
1: 不行，我能理解，有些车友气狠了，就滑出去好几条了，想看不行，回去还得撅他两句。
0: 那就是往下拉一下，
1: 哦，
0: 刷新了。
1: 哦，
0: 除非在历史记录里面就找不到了。
1: 哦，对对对，其实不要那么较真儿，你就不把它当回事儿，是对他们最好的蔑视，是最好的。对，
0: 你
1: 理他干嘛？
0: 这些人就巴不得你在上面评两句。
1: 哎，
0: 就有的时候我发一些抖音，可能有带点模棱两可的时候呢，就有人在下面吵架。然后呢，
1: 就特别
0: 然后下面人就说了，这个哎呀，这个主播出来劝一劝啊，我说劝不动啊，根本劝不动啊。
1: 然后那人家煽风点火大。
0: 我说你这样子只能弄人家一身口水，要不然打一下呢。也不行啊。好，节目尾声时候跟各位聊一下啊，这个万华装饰是一家呢，这个滁州市真正能做到一站式服务，连包都不用拎就能进去休息和住宿的一个，
1: 不是宾馆
0: 酒店，
1: 装饰公司。
0: 因为他们家呢，主打的是属于软装啊、主材、板材，包括你的家用电器，甚至于您家的锅、碗、瓢、盆、厨房的灶具，包括你的床上的一些被单、床、床罩、牙刷、牙膏，甚至于拖鞋。在万华装饰的公司里一站式配齐，而且都是品牌的。
1: 对，关键是他们就等于把服务给你做到极致了嘛。
0: 就是你这个家毛坯交给我，我给你一个温馨的可以住的家。
1: 而且呢，他们还说、花同样的钱，还让您的装修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
0: 他们都放出这种狠话了。
1: 你看看，真的是
0: 你不得去看一看吗？
1: 搞地要尝尝咸蛋，对吧？
0: 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出新家，在滁州市干了20多年的时间了。
1: 对对对，
0: 电话3300598，
1: 地址就在花园西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对，没错。
1: 导航去，你快中午头去了，人家还管你一顿饭。
0: 很多人担心啊，说这个装饰公司会不会有问题啊之类的啊。我们来给你推荐一个法律公司。
1: 我怎么感觉你在点人家戏呢？
0: 确实，滁州市确实有一些的装饰公司，跑路，把权捡了走了。我说实话，各位听众，不管是在吃饭时间，在聊天闲聊的时间，

0: 都能随嘴说出一两家名字。
1: 我说实话，就是你跑路，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因为生意干不下去了嘛。但是你把人
0: 选钱，
1: 这个就有点可恶了。
0: 很多人说当年的那个摩索，对吧？
1: 哦，是是是，
0: 确实确实走了。
1: 来的时候确实
0: 蛮厉害的，最后他是把尾巴善后
1: 收掉
0: 了
1: 呀。对对对，
0: 再走的。
1: 我觉得这样的是值得尊敬的。
0: 这个是属于是虽走，但是我们没有骂他。
1: 哎，对 对, 对。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啊，摩斯啊，摩龙，都是走过之后。弄了一笔，哎，不点名啊。然后，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真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对等的事情，被别人骗了，借钱不还，
1: 拿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0: 工资别人老板就死活不给，打官司没问题，不要担心打官司会怎么都很难很麻烦之类的。其实现在很简单啊，找五一财税的钜惠法律公司，好吧，电话记一下18655030777，报10054有折扣，
1: 18655030777。
0: 当然了，您公司需要财务啊法这个税务方面的问题，找他也行，好吧？
1: Okay.
0: 啊，我们十点钟，今天早上十点钟，各位啊。别忘了啊，
1: 抢老庙黄金品牌的链子，手链。
0: 好，
1: 等一下扫群啊。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末哈，再次提醒大家，明天呢是休息一天，周日我们是正常上班的。那么天气方面呢，今天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是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今天依然是有雨的天气。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今天早晨安徽局地仅16度，今天早晨最低的气温大北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
0: 那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这又到了2、8月乱穿衣的季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应该穿什么，就感觉穿啥的都有，厚一点的也有，薄一点的也有，短裤短袖的还有哈。关注一下，对降水，
1: 对降水这块呢，18号江淮之间中西部，24号到26号江北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的，其他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
0: 这个是我们近期的一些这个安徽省的天气，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具体预报。今天呢是全省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局部有小雨。20到22号全省多云到晴天，23号全省多云到阴天，24号到26号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
1: 那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接下来时间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到的是最近市场的消息，说这个经营贷的利率上扬，从以前的2%出头上涨到了3%左右，那银行的经营贷难道不卷了吗？目前经营贷的实际贷款利率究竟如何呢？
1: 一起来关注。9月16号下午，记者走访并且致电了深圳、上海多家银行，了解到多家银行目前经营贷利率仍然是处于2字头低位，贷款利率并没有实际提高。不过呢，也有银行工作人员透露了贷款利率可能将自10月起上调的消息，还有工作人员称目前贷款已经收紧了。
0: 根据记者了解，目前深圳经营贷的利率最低可以到2.35%，上海经营贷的利率呢普遍维持在2.4%到2.7%的区间。银行大多将企业的资质、经营流水、征信状况作为利率核定的核心依据。
1: 目前经营贷实际贷款利率究竟怎么样呢？9月16号下午，记者呢以客户的身份走访深圳多家银行，农业银行深圳某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抵押贷和信用贷都可以做，公寓、厂房、住宅都能做抵押贷。不过呢，公寓和厂房抵押的利率会低一些，住宅抵押的利率最高，抵押贷利率目前是年化2.5%，可以贷5年。记者了解到，除了抵押贷也能做信用贷款，不过利率会更高一些。上述工作人员指出，信用贷如果借款超过100万元可以配优惠券，年化利率是2.9%，如果没有优惠券一般是年化3.45%左右，只能贷1年。
0: 记者在沟通当中也了解到啊，部分银行目前针对小微企业只做贷科技标签的，比如说专精特新企业等等，同时呢也要根据营业额、纳税等实际情况来审批贷款额度。那根据目前这个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底可能会针对于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规范一个利率，不能够太卷了。
1: 对于记者询问是否近期贷款比较好呢，该工作人员表示认可哈，并称因为已经收到了提高贷款利率的风声了，肯定也会很快实施的。落实之后呢，中小银行也会慢慢落实。
0: 对，这个工作人员说，其实呢大家也可以多去

0: 过你问其他银行，因为大行的贷款条件相对会高一点，有的银行贷款产品更全，但是可能利率会更高一些。
1: 记者在沟通中得知，银行业内有一种说法叫可比同业，大致意思是某家大行给客户做了贷款，那么其他大行也会批准相应贷款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你不管是做任何贷款，其实都可以多对比几家银行的。另外呢，招商银行深圳某网点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经营贷年化利率最低是2.35%，现在只能做有抵押物的经营贷，年化利率为2.65%。同时有银行工作人员说，有可能未来会上调，目前贷款已经收紧了，抵押物如果是写字楼、商铺、公寓的贷款，他们现在都不做了。
1: 上海地区目前经营贷利率究竟怎么样呢？9月16号，记者以客户身份致电了上海7家银行，询问经营贷款利率的情况，包括3家国有大行、2家股份行、1家城商行以及1家农商行。从询问结果来看，目前银行抵押经营贷利率仍然保持在2字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银行客户经理表示，10月起抵押经营贷利率将会上调。此外，多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向记者表示，具体利率需要看公司的经营情况，按风险定价成为银行此类贷款定价的关键词。
0: 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楼市方面的最新动态。

0: 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地产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次这个拍卖的情况啊，评估价八折起拍，39220次围观，205人设置提醒。备受关注的上海恒大虹桥国际项目在9月17号再次流拍了。
1: 这一幕与半个月前的首拍如出一辙，彼时超20000次围观，405人设置提醒，最终同样是零人报名，零次出价。
0: 这一次起拍价格呢，从78.43亿元降到了62.74亿元，降价大概15.7亿元之后，买家的态度似乎没有变化。两次拍卖围观热度与报名冷清之间的巨大反差，为这个超级综合体的命运再蒙上一层迷雾。
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曾评价78.43亿元的起拍价是劝退价。对于该项目二次流拍，他认为该项目拍卖体现出锲而不舍的处置意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关方对于拍卖处置的诉求较强，但从再次交易来看，也是在不断试探市场，尤其是项目位于上海，商业消费市场整体环境大方向是好的，因此后续仍会有一定机会。
0: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把这个时间拉回到9月1号，地处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的恒大虹桥国际首拍以评估价78.43亿元起拍，项目的前身呢是宏源盛世国际文化城，2011年的时候拿地，随后经历了停工、易主恒大等波折，最终还是进入到了破产清算的阶段。
1: 项目体量庞大 ，A 区8幢楼，总面积约14.2万平方米，已于2018年取得预售许可证，另约有约大约。这个2337.4平方米为开发商自持，配套地下室总面积约12.7万平方米 ，B 区5幢楼总面积约12.1万平方米，尚未办理预售证，配套下沉式广场总面积约7.7万平方米。此次拍卖标的为项目全部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
0: 记者在拍卖公告中发现，买受人未来如果要重启恒大虹桥国际，所需要的资金将远远大于拍卖金额。竞买公告显示，由于项目停工多年，恒大虹桥国际存在着工程资料缺失，补办可能对续建复工、竣工验收等造成风险和成本，同时部分的建筑设备以及配套设施等可能存在着损毁的情况，买受人需要自行承担对建筑设备配套设施进行加固、维修甚至拆除重建等风险和费用。
1: 更重要的是，在潜在资金缺口之外，还有一笔巨额支出难以避免，因地下商业开发另有高额土地出让金需要补缴。竞买公告明确提示，经初步测算，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金额约3亿元，买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及时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税务局、上海虹桥国际商务区管理委员会等政府部门详细了解需要补缴的土地出让金的实际金额及补缴期限的要求。
0: 其实这样看的话，62.74亿元这个只是一个起拍价，再叠加上这么多的隐性成本，只是项目困局的一面，当然更加深层的问题也在于市场环境本身。
1: 克拉瑞在上海2026Q2上海房地产市场现状分析展望中指出，上半年大宗交易同比反弹，自用买家占比持续提升，产业资本主导定价，同时不良出清进入下半程，法拍降至20%，纾困资产存量更新，郊区产业园占比提升，溢价空间更大，但运营不确定性高，成交周期明显拉长。
0: 另外一方面，虹桥商务区并不是上海市中心的核心商圈，科尔瑞上海认为，在商业租赁方面，未来核心商圈头部项目的黄金时代与尾部项目的漫长出清将会同时发生。
1: 对于当下超大项目的拍卖，严跃进认为，结合近期美国加息政策，对此类大宗资产交易要有方向性判断。第一，要关注核心资金流向；第二，要不断挖掘国内尤其是商业项目自身的价值。当前部分商业项目价格已经进入低估区间，整体估值趋于合理，此时核心市场消费市场活跃，也会对相应商业项目产生积极关注和认购。
0: 当然严跃进呢同时也表示，最终制约因素当然还是这个资金状况啊。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担心债务问题非常的符合预期，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梳理。

0: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献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

0: 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1: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0: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1: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0: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楼市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变化吧。这个其实主要还是从828新政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啊。那新政落地的首周呢，土地市场整体呈现量价企稳、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根据科尔瑞的数据，8月31号到9月6号全国重点50城涉宅用地供应总建筑面积382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29.9%，供应节奏放缓，规模收缩明显，成交建筑面积436万平方米，成交规模与上周持平，成交金额433亿元，平均溢价率5%，低于今年以来周度平均水平9.2%。
6: 各线城市分化加剧，一线城市滁州当周出让资金呢是263.8亿元，占50城整体比重达60.9%，平均溢价率6.7%。二线、三四线城市出让金分别为127.4、41.9亿元，平均溢价率仅3.2%、0.6%。一线城市在出让规模和溢价水平上双双领跑，反映出资金在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加速向高能级城市集聚。
5: 从八月全月的数据看，市场热度已经呈现了逐月回落态势。2026年8月，50城涉宅用地成交平均溢价率7.68%，较7月的14.93%大幅回落7.25个百分点，流拍率回升到了3.77%，较7月的1.95%上升1.82个百分点，但仍处于2022年以来相对低位。成交规模方面，八月成交建筑面积603.08万平方米，环比下降31.3%，同比下降32.4%，成交金额750.61亿元，环比下降23.8%。
6: 值得关注的是，八月上半月与下半月市场表现存在明显断层。八月上旬，北京朝阳广渠路地块经191轮竞价，以83.99亿元，溢价率19.13%成交；海淀四季青地块经134轮竞价，有

0: 经贸以 97.61 亿元竞得，京沪核心地块百轮竞价仍然属于常态。而8月28号新政落地之后，高溢价地块数量显著减少，竞价轮次整体收缩，房企出价节奏明显放缓。
1: 我们从首周的成交结构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新政对土地市场的冲击并不是全面性的收缩，而是结构性筛选，具备确定性的优质地块仍获竞价，普通地块呢则迅速冷却。第二个是当前成交的地块大多还是七月份的公告，新政前已经完成投资研判的存量项目，房企参判的决策在较大程度上延续了既有投资安排，新政的实质性影响还没有完全的释放。
0: 新政后首周实现溢价成交的地块虽然是数量有限，但均呈现出高度一致的产品与区位特征。梳理发现，房企愿意支付溢价的标地普遍具备低密改善属性、核心板块稀缺性、总价体量可控三大基因，三者共同构成了现房销售时代下项目安全边际的基础。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高溢价地块啊，那关注一下低密地块成为新政后最受追捧的标的类型。北京顺义后沙峪温榆河地块呢，它的这个住宅容积率只有 1.01， 建筑限高27米，由华润置地经过174轮的竞价，以82.99亿元竞得，溢价率17.37%，成交楼面价大约每平方米4.06万元。上海松江近似地块的容积率 1.2， 建筑限高24米，由兴师投资与国贸地产联合体经29轮竞价，以5.82亿元竞得，溢价率16.41%。南昌西湖区东坛街以北地块容积率 1.1， 经过了多轮的竞价，由山东万泰旗下的南昌锦阳置业有限公司摘得，溢价率达到了30.42%。
0: 低密地块在新政环境下具备天然的抗冲击性，一方面低密产品楼层低，单体规模小，施工组织相对简单，开发节奏更易控制，能够更快达到主体结构封顶或竣工验收条件，缩短资金占用周期。另一方面，低密改善产品具备更强的溢价能力，能够通过产品力提升对冲资金成本上升的压力。
1: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呢，这些低密项目它往往对应的是更高单套总价和更窄的客户圈层，它的去化基本上高度依赖区域的改善需求的厚度，并不是所有城市的低密地块都具备投资的价值。
0: 新政后，房企在熟悉区域持续加仓的特征尤为突出。华润置地竞得的北京后沙峪地块紧邻其次前开发的北京润园项目，该项目2025年十一月开盘，累计供应393套，去化超90%，产品涵盖比平数和院数，既有项目的销售表现为新地块的客户需求，产品定位和价格判断提供了直接的市场参照。华润可借助已有项目的品牌影响力、客户基础和开发经验，通过连片开发提升整体效益。
1: 再来看到的是越秀地产在广州天河区以24.81亿元，溢价15.88%，竞得了大关路以东地块，同样延续了其在广州主城的深耕策略。这个地块呢，此前曾经在2025年5月终止出让，本次重新挂牌后，起始价由约23亿元降至了21.41亿元，同时还取消了中学、幼儿园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配件要求。开发条件实质性改善，越秀在该区域已经有观越系列产品布局，品牌认知度和客户的承接能力也构成了其出价的底气。
0: 中华地产在西安曲江新区以40.03%的高溢价竞得 CCBD 北区地块，也延续了其在西安核心板块的长期布局。该地块自2020年华润越袭摘地之后，曲江 CCBD 北区多年缺少纯住宅用地供应，稀缺性显著。
1: 对于熟悉当地市场已经有项目布局的房企来说，区域需求、客户的结构、产品定位和开发成本的判断不确定性会更低一些，在资金使用更加审慎的环境之下，确定性本身就构成了支付溢价的核心的理由。
0: 新政后首周溢价成交地块的总价呢，是普遍处于一个可控的区间，上海松江地块总价5.282亿元，西安曲江地块总价是 8.05亿元。宁波的秦州地块呢是总价10.58亿元，广州天河地块24.81亿元。相较于百亿及大体量项目，这类地块资金占用相对较低，开发和销售节奏更容易安排，在项目资金

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7: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8: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8: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个未成年人租房的事情。
11: 嗯，
8: 这个王某、陈某呢，系夫妻，在自有住宅中改造出了多间房屋，用于对外出租经营。2025年6月，尚未成年的魏某某联系陈某求租2010房屋，因自知未取得监护人同意，无法正常承租，魏某某呢就找来朋友，冒充自己的父亲和陈某通话，谎称同意魏某某租住该房屋。陈某未对通话人的身份进一步的核实，便轻信了该说辞，与魏某某签订了为期一个月的房屋租赁合同，在收取租金和押金后将房屋交付其使用。
11: 同年6月23号晚，魏某某在房间内吸烟后，将未完全熄灭的烟头倒入装有生活垃圾的塑料袋中，随后便离开房间前往隔壁房友。10余分钟后，暗设房间起火，经消防部门扑救，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房屋室内的装潢、家具、家电等均出现不同程度损坏，整栋出租房屋也因此无法继续对外出租，产生了相应的停业损失。经认定，本次火灾起火原因系房间内遗留火种引发，因双方就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陈某将魏某某及其父亲魏某诉至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财产损失与停业损失共计80000余元。
8: 嗯，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一下法院的审理啊。法院审理认为呢，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魏某某在承租房屋内吸烟后未妥善处理烟头，遗留火种引发火灾，是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存在明显过错。由于魏某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魏某作为其父亲与法定监护人，未尽到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以行为监管职责，依法应当对魏某某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同时

0: 询价，对房屋装潢以及室内物品的直接财产损失，房屋无法对外出租时产生的停业损失，均依法予以核定。最终判决被告魏某赔偿原告王某、陈某各项损失合计56000元。
1: 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作为家长啊，家长我们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一定要履行好自己的监护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消防安全和行为规范教育，及时掌握未成年人的居住和生活动态，避免因为疏忽监管导致未成年人实施侵权的行为，最终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对于广大房屋出租人而言呢，出租房屋并非是收钱了事，应当严格落实承租人身份核验义务，遇到未成年人求租时，必须取得其监护人的明确同意并核实身份真伪，切不可为了短期收益简化审查流程，同时要定期对出租房屋开展安全巡查，排查消防隐患，提醒承租人规范用火用电，尽到合理的安全管理义务，否则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自身也将因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好的，今天节目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杏花开，明媚春来，叹人生苦乐这几载，喜无常，几度无奈，心的你无谓的关怀，心释怀。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3: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2: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3: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2: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3: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1: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3: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4: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5: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6: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4: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为您播出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又到周五了啊，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周五基本上是我们信达的专场，所以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我们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信达典当、信达珠宝的周丽小姐姐，来周丽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1054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你别讲哦，好多人想你嘞，因为上两次都是静姐来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就有车友讲了，讲他们喊静姐喊静总，然后说对，真的，因为我有时候喊薛总，有时候喊静姐，然后他们就变成了静总，然后说那个软妹子呢？我一想啊，讲的应该是周丽小姐姐来了，今天来了，不仅来了，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王炸福利。早高峰一讲过，就已经有车友，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六月这位女车友啊，已经就在群里面开始蹲守了。今天我们的福利是什么呢？是来自于老庙黄金的一个手链，虽然它是八成新，但是这个不重要，因为你可以以旧换新，对不
1: 对？
0: 克重是14.24克的，直接大盘价出，也就是说您省的是什么呢？省的是老庙黄金这个品牌的品牌溢价，
1: 对吧？对，
0: 还省了工费。关键这个链子还就怪好看的，
1: 挺好看的，
0: 好看，而且百搭，我觉得叠戴和单独戴都挺好看，是吧？啊，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啊，这是靠运气也靠实力的啊，怎么抢呢？进群1315532111，1315532111。接下来我们就请周丽小姐姐，还是跟我们聊一聊这段时间信达和我们车友之间又有哪些故事，还有信达怎么样服务我们广大车友的一些业务问题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最近上次静姐上节目也说过了啊，我们最近呢也开通了一个那个新的一个品类啊，就是银饰的以旧换新，
0: 对，
1: 开通了啊。
0: 是的，
1: 对，银饰的以旧换新呢，有很多就是车友在问我们啊，因为他们讲啊，你们信达典当这一块黄金回收啊，银饰这一块有没有回收？我说我们早就有回收啊，他们不知道银饰是可以回收，只知道是银条可以回收啊。对，因为上次一个车友问到我啊，那他让我找了很多地方，然后回收点他们的银，就是银镯子啊，一些银的小首饰都不回收。
0: 哦，对，肯定的，
1: 都不回收，
0: 肯定的，
1: 都不回收。然后就问我们，因为他也不想以旧换新了啊，他也不想换的银饰带，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黄金比较热门，
0: 对，
1: 想带黄金，
0: 对，
1: 因为黄金呢现在克重那种5D 工艺的也做得很轻啊，价格也还挺亲民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他讲呢，我不想带了，但是呢，放在家里面，这里丢一个，那里丢一个。有小孩子的那银手镯呀、银吊坠呀，也有一些老人给他的银镯子，他就太土了，不想戴了，就找了很多地方回收都不回收。
0: 嗯，
1: 那天他突然问我，就想，哎，我问了好多地方，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一下，你们回收吗？
0: 嗯，
1: 我说我们当然回收啊。
0: 他没想到的，他其实是试试看的。
1: 哎，对对对，试试看，
0: 哦、
1: 没想到就跟我讲了，那有好多，我想你大概多少？他可能100多克吧。
0: 啊，100多克。
1: 100多克啊、嗯，然后虽然说也不值多少钱，但是呢，他觉得放在家里面丢的也就是废的哈。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跟他讲了，我们是可以回收的啊。
0: 嗯、
1: 他咨询过后，他讲那好，我下午就过来、
0: 啊。果然。
1: 对，果然、
0: 嗯。
1: 那天下午就来了，我们就给他把这个银饰回收了之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些废品都，就是我觉得卖不掉的东西都作为我来讲、
0: 嗯、
1: 没有价值的就是废了啊。
0: 是是是。
1: 但是呢，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能变现。
0: 哎呦。
1: 哦。所以我们信达典当所有贵金属都回收，
0: 嗯，
1: 都回收，
0: 大家不用纠结。而且这个呢，不仅限于说啊，是不是从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小程序里面买的才能回收？
1: 哎、对对对，
0: 是的，不是的，其实你任意品牌的其实不都可以吗？
1: 都可以，
0: 都可以的啊。所以你不用担心。但是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它得足斤足两，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嗯，不是说你拿一个说40克的手镯来了以后，我们必须得验，对吧？要确实它的这个足斤的含量是不是达到了40克？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我也拿我自己的切身经历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信达南湖门店的验金仪，它真。

0: 的是所有的金属元素无所遁形的。我当时呢也以为我那个金镯子就是足金的，但是经过验以后发现原来它的链接口，因为黄金这个东西它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坚固，对吧，软嘛，所以在链接的这种位置上它一定是掺杂了其他元素的，所以这个元素含量多少多少克清清楚楚，你根本不用担心，你也不用说像其他的打金铺它没有办法，没有验金仪怎么办，它只能烧，只能给你熔掉，
1: 对
0: 吧，
1: 对，
0: 是你熔完了之后它就回不成原样了，
1: 对，你不想卖也
0: 你怎么办，对，所以啊这个大胆的去我们的信达门店去，如果说你说啊我这个还没有成交过，我只是想去验一验可不可以，可以的，对吧，
1: 对对
0: 对，都要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你把它存在手机里面，有需要的话您提前跟他联系就好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回我们的这个信达典当的主页，就是关于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好不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故事啊，
1: 好的啊，我们信达典当呢主要是就是成立于2018年啊，
0: 是
1: 国家啊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正规的地方金融组织啊，我们主要致力于啊给大家解决紧急的临时的短期的资金需求，
0: 是的，
1: 对，目前主要开设的是房产典当、车辆典当，去年开始我们就贵金属典当，今年的贵金属典当做的也蛮可以的、
0: 真的
1: 我们在天发广场、南安的呢水安新城、步行街，定远的北极星广场、明光的阳光御府、全椒的盛世豪庭西门、都有我们的门店，
0: 对
1: 对，
0: 就是说信达典当除了本地、就滁州市以外，
1: 南湖门店
0: 之外、还我们基本上铺开了所有的县市区都有门店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呢大家如果说想方便的话很简单，你都可以统一打一下我们的13155032111，
1: 对 对, 对，
0: 说出你所在的区域，我们会安排当地的比如说客户经理为您服务，
1: 就近的，对 对, 对，
0: 太好了、好的，另外呢其实这两年我们的这个信达典当除了跟1054合作之外啊、他们的员工包括我们的聂总还有这个上次来上线的静姐、都已开通了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的方式，
1: 对 对, 对,
0: 对, 对吧，也照顾到很多不听广播但是呢偶尔会刷刷手机的、也可以作为我们信达典当的 VIP 啊、那么我们关注什么样的抖音和视频号能找到你们呢，
1: 我们的抖音号呢大家关注信达典当行在路上，信达典当静姐有话说
0: 啊、两个号，
1: 对对对，
0: 信达典当行在路上，行就是出行的行，
1: 出行的行，
0: 哎，静姐有话说，静就是安静的静，
1: 对对对、
0: 好的，视频号也是一样吗，
1: 对，视频号也是一样的，就是信达典当行在路上，然后唯一有一个区别就是信达典当的612
0: 啊，信达612，
1: 对，
0: 视频号，
1: 视频号，
0: 对吧，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在搜索框里面、无论是抖音还是视频号，对吧，你搜信达典当、基本上就出来了，他们还有比如说包括像周丽小姐姐本人、还有他们信达典当的其他员工像大黄啊等等等等，他们也会有个人号，都可以为你服务，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好的，然后我们还想问一下，因为这几次反反复复来上线之后呢、有很多的车友跟我们反馈、就是在信达珠宝里面只有一次成交和多次成交，就只有不成交零成交和 N 次成交，因为成交过以后就有信任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但是还有很多人总是觉得啊这个金饰也好银饰也好可以从线上买吗，包括那天车友还在说来讲、从来都不敢在线上购物购黄金制品，说在线上买的胆子很大，然后我跟老胡呢就第一时间跟大家讲了、我说我们信达典当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它不是线上，它是有线下门店的，
1: 对对对，
0: 只是为了因为线下的门店你没有办法把100多万种款式都放在店里让你选，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吗，那这个店那高危店，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这可能都是我们的这公安部门要加强巡逻的，保险要买的足足的，不太可能，就是哪怕您逛的滁州的一些金店银店你觉得品牌都响当当的、它在店面里面能呈现给你的也不可能100来万款，
1: 对，
0: 能有几百种款式就已经算这个店很不错很不错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我们搭建了一个线上的桥梁，并不是说让你网购、这只是让你在线上选款，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而线下门店里面的所有权益包括售后、信达典当都来给你兜底，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问题来了，有人问那为什么从信达买的贵金属它品质是有保证的呢，也请我们的周丽小姐姐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啊，其实就是三个字，因为你们是，
1: 对，我们是典当行，
0: 对，
1: 在典当行买的东西你放100个心、半个心绝对是保真的，
0: 对，
1: 保真的，
0: 告诉大家为什么、有人说我就上次就听讲了，讲典当行所以保真，我搞不清楚这里面的这个关系，您搞不清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是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拿到典当行去典当、
1: 对对对，
0: 你暂时没遇到这种事儿，
1: 对对，
0: 您遇到过这种事儿，但是我们希望你遇不到啊，
1: 一
0: 般真的要典当的可能
1: 是
0: 出什么事儿了哈，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把东西拿到典当行里面进行 行典当或者质押和抵押，是不是想把钱换回来？
1: 是的，
0: 对吧？
1: 啊，
0: 那么典当行会对你的质押物进行
1: 对
0: 吧
1: 专业的鉴定，
0: 哎，鉴定的。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你甭想以次充好或者以假乱真，不可能，从源头上我们就杜绝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信达典当我们在以旧换新或者在售出的这个金属不仅有价格优势，而且保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假的它根本进不来。
1: 对，假的根本进不了我们典当行。
0: 对，明白了吧？这从源头上就杜绝了假货。好，另外那为什么信达的贵金属的服务有保障呢？还是这三个字是吧？
1: 对对，还是三个字，因为我们是典当行。
0: 哦，那具体来解释一下好不好啊？
1: 因为我们的服务，你看我们在做了这个信达啊珠宝这个黄金这个线上商城，有很多真的，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都讲，哎，为什么你们的价格这么大的优势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在金店的价格这么优势，其实呢，我们信达典当做这个线上商城的初衷，并不是说前端是为了挣钱，
0: 哎。
1: 为了这个品牌，为了我们信达典当线上引流，这个平台只是作为一个线上引流。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主要的后端在于什么？给大家解决了啊，就是我们买金，置换金，还有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0: 是的，
1: 你需要周转资金用黄金来质押的时候，这个问题啊，
0: 哎，是的。
1: 如果说你连买黄金都没有渠道，都买这么砍得这么贵了，不想去买，我怎么会有？会有黄金的，
0: 啊，就不存在置换
1: 把这个价格，
0: 哎，
1: 对平民化都给这个价格让利给我们的客户，
0: 明白了，
1: 让你拥有一件精美的饰品，但是以平民的价格去，
0: 哎，我理解了，
1: 哎，
0: 就是说在金店里面你可能除了比如说在结婚啊，这种特殊的日子之外，还有一些需要仪式感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不会想着没事去金店买金子，
1: 哎，对，因为溢价高啊，
0: 溢价太高了，
1: 对,
0: 对吧，尤其是这段时间金价啊，之前虽然有不少唱衰的啊，说你看金价果不其然跌了吧，来，在你们这些唱衰的声音当中，金价又回到900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不专业的人恳请你闭嘴，对吧，就
1: 是
0: 别叫唤，你越叫越毁，真的是这样。但是有人说啊，那你们是不是扒着金价越高越好？其实也不是，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信达典当售出的或者说你以旧换新的每一个金价，它是跟着国际金价来的，它涨它就涨，他跌他就跌。但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女车友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发现啊，很多金店银店里面很有意思，就是国际金价在跌的时候他们的敏锐度就没有这么高，他跌他不一定跟着跌，
1: 他不会及时的去涨跌，
0: 他也变，
1: 品牌金店是不会及时的跟着这个去，
0: 但是
1: 他
0: 涨，卧底小怪，他
1: 会涨，
0: 那个标签换的可快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所以这就是你懂的，对吧，我们就具体就不墨碎了说了，但是我相信聪明的消费者一定是懂的，而且你走到金店里面，包括一口价，我们还很多车友还特别感谢信达典当，要不是你们来科普，很多人都觉得一口价是贪了便宜，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你上了当，
1: 对,
0: 对吧，就一口价的东西并不是说特价，一口价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品牌溢价包括公费
1: 挺高的，
0: 反而更高，
1: 反而更高，
0: 对，
1: 更高，
0: 所以我们买黄金就应该到信达典当这样明码标价，公费又低，公费多少就是多少，
1: 是的，
0: 克重是多少就是多少，
1: 就是多少，
0: 对。而且你看，我觉得信达典当的这个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包括不同的圈口，对吧？配不同的什么什么钻石啊、辅材了，我们就说辅材，它每一克的克重是多少，
1: 不一样，
0: 公费是多少，还有总体的公费是多少，
1: 标的清清楚楚，
0: 好清楚哦。就是你根本不用纠结，我要去砍砍价，或者我不懂，他会不会蒙我？不存在，
1: 是的，不存在。
0: 这个真的好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第二点了，就是资金周转率快慢也决定了你们典当行的利润高低。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其实并不在乎说我通过以旧换新啊，这么便宜的黄金卖给大家，你们不亏吗？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啊，因为你们的这个利润不在于这里，是吧，
1: 对对，我们在于后期的一个回收和质押
0: 啊，也就是说就是资金是流动起来的嘛，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说我们的信达典当为了尽快的处置占用资金的绝当物，才会以比较低的价格处置这些绝当物。那么有车友就问了，那旧金的价格一般来讲怎么去算，就是如果说我抢不到今天活动的福利，对吧，我平时去买大概是怎么来算的，
1: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上线呢，大家肯定期待很久，这都没有这样的价格啊。
0: 对，
1: 今天呢是一个我们绝当的一个首饰。
0: 嗯，
1: 我们是会怎么样的会出这种绝当那个首饰呢？
0: 嗯，
1: 一般回来的有的我们会破茧的比较样子不好看了呀，不精美了呀，我们就会把它给直接回收掉了。
0: 回收掉。
1: 像这一款呢，刚好这个客户拿来那个典当的这一款呢，它也是比较新啊。
0: 嗯嗯。
1: 标注的是八成新，其实都有八五成新。
0: 哎，对，我觉得不止
1: 啊。而且直接就可以配。 佩戴了，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会拿出来

0: 把这个福利给到我们的车友啊、这个价格呢就会以大盘价。什么叫大盘价呢？裸价呢，就是以我们像隆重金的价格呀，我们会标注一个啊，这个价格就直接就出掉了、就没有任何的品牌溢价或者什么公费之类的。
1: 对的对的。
0: 如果说你觉得有的人很膈应，就像楚楚话讲的很膈应这个是旧的
1: 啊、是
0: 他觉得哎我为什么要买旧的，我有钱不能买新的吗？
1: 嗯，
0: 也可以的，我们商城里面全是信达珠宝商城，这个全是全新的。那天有问我，舍友问我，哎、啊，你们是不是全是旧的啊？
1: 怎么可能？
0: 不可能，
1: 商城里全是新货，
0: 商城里全是新的，
1: 对，
0: 而且是很精美的，
1: 对，
0: 你想看好看的、
1: 嗯、
0: 网红款都有，琳琅满目的、这个就是没有旧的。这个价格呢，商城上面的价格跟这个今天我们炸的这个稍微有一滴滴区别，
1: 对，
0: 区别在就稍微。可能几块钱的一个金价、
1: 哎、公费
0: 对、不叫一个是公费、
1: 金价金价也会上涨一些，
0: 公费因为它全新它有公费、
1: 对对对
0: 没有佩戴过的、
1: 是是，
0: 还有一个就是金价，因为有一滴滴大家都知道的有一点点那个税收之类的
1: 啊，对，
0: 加了一点点在上面，
1: 明白的，
0: 对、这个呢我们在商城的价格我们不是在这上面赚钱的啊、刚刚我也提到了啊，商城的价格就加了一点点的，就税收在上面也是很亲民的啊。你想买新的，就到我们商城去选自己喜欢的。如果觉得不在意，觉得哎这个也挺好的，我今天就以这个价格，就是大盘价，就是隆重金的价格，直接就拿，也是很好的。拿了这一款呢，你可以自己佩戴，你也可以拿到以旧换新。
1: 嗯，
0: 你以旧换新，你就有黄金的成本了呀。
1: 对对对对。
0: 你黄金你这一块你就省下来了呀，
1: 是的，
0: 对不对？它以最低的价格
1: 的
0: 你就比商城的价格要便宜一些、
1: 没错没错，也就是说我们去看的、不光是我们要盯住，我们经常说普通人不要去盯这个金价的走势，
0: 对、
1: 涨涨跌跌，涨了几十跌了几十，跟普通人其实关系不大，我们要看长期持有，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个非常稳健的资产，对吧？
0: 还有你想佩戴的时候，像我今天我想买个手链的时候、
1: 哎
0: 呀我纠结这个价格，纠结来纠结去、其实你又很想要佩戴、你及时的买了，它能满足了你的情绪价值。
1: 是的，
0: 可能过两天，哎呀，我又觉得，我又觉得、
1: 不喜欢了，
0: 不喜欢了，
1: 拿去换。
0: 对，又拿来换。我每天或者每半个月、或者每一个月，甚至每三个月，我带个新款。
1: 是的，
0: 它不香吗？
1: 真香，真香，
0: 对吧？
1: 这个我说实话，你在其他的金店、银店里面不可能给你这种服务
0: 的，
1: 对
0: 不对？
1: 对我们
0: 来讲都喜欢，每天都换着不同的花样，
1: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新的好。
0: 对，再加上呢，哎呀，我的钱包，又少，钱又少，那我就用一款。不断的换也行，
1: 是的啊。好，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6: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 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

0: 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7: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0: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8: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

0: 好，10:26，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继续邀请信达典当的周丽小姐姐再跟车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啊，哈喽，信达，哦，我也不是信达，
0: 没事，信达典当的客户吗？
1: 信达典当客户们啊，
0: 对对对，
1: 车友
0: 客户和准客户们，
1: 对对，1054的。车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其实今天这个周丽小姐姐非常忙啊，我们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黄金购买置换、银饰购买置换的体验，信达典当也真的是算是斥巨资了，
1: 对对，
0: 准备搬迁，然后这个新的地址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过程当中。
1: 是 的。
0: 而我们的周丽小姐姐不仅是珠宝顾问，还是你的这个典当专家，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施工的进度的这个督，你算是督工了是不是？
1: 对对，我们要把这个最好的最漂亮的
0: 对门店
1: 那个城市展厅要展现给大家。
0: 是的，跟大家讲，这个城市展厅不得了，我可以这么来说，就是就跟你逛到一个金碧辉煌的金店是一样一样的，但是金店它只能给你买卖，对吧？
1: 对对。
0: 但是信达典当它除了买卖、交换、置换之外，它还帮你解决资金的问题。
1: 回收。
0: 哎，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其余的，我们就不说了，我们留个悬念，等这个新店正式能够对外营业和试营业的时候，我们会组织车友前去认个门儿，好吧？

0: 对对对。
1: 好，感谢我们的信达典当的小客服说倒计时还有三分钟，什么倒计时呢？那就是十点半，我们在我们的信达典当1054车友淘货节里面的专属福利。
0: 对，
1: 第一个在红包之后发要的，我们这位车友将会以当日的裸金价，目前来看是930多，是吧？
0: 嗯，
1: 直接乘以14.24的克重，没有品牌溢价，甚至连公费都没有，你直接拿走，这个真香。所以今天绝对是靠抢的。我就建议大家，红包你不要看着红包你点，你点红包的时间肯定是不够了。
0: 嗯，
1: 您自个儿看，如果说您是冲着这个老庙手链来的，你就直接点要的就 OK， 好吧啊。好，行，群里面的事儿我们交给客服和车友们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请周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车友跟信达之间的小故事啊。
2: 好的，
1: 嗯，
2: 自从我们信达珠宝上线以来，因为这一块的工作是我负责的，
1: 是
2: 因为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1: 嗯，
2: 那天我就在，因为这个老客户啊，频繁的复购，
1: 嗯，
2: 我就那天就无意当中我就拉了一下
1: 啊，你就看看他买了多少回，
2: 看看他就买了多少回啊，
1: 嗯，多少回
2: 啊，
1: 说出来吓死我。
2: 从我们五月份以来啊，连续的购了29次的一个复购，
1: 我的天哪，
2: 太喜欢了，
1: 土豪吧这是，
2: 太喜欢了，在那个像你们这个商城太好了，
1: 五月才开始，对，4月2日等于5月9
2: 嘛，对，
1: 5、6、7、8，现在9月才中旬。
2: 对，
1: 4个半月的时间，
2: 对，
1: 回购了
2: 29次啊，
1: 太有实力了，大哥。
2: 这个我拉出来数据应该是在9月初的时
1: 候。哦，就现在还在更新中，
2: 还在更新当中，他还在复购当中。
1: 是我们车友吗？
2: 是我们车友。
1: 我的天哪，来报上你的名来。
2: 他真的，我就跟他，我都发出来了，
1: 啊，
2: 我就觉得这个，我就跟他聊了一会儿嘛，
1: 啊，
2: 我跟他聊了，我说你太喜欢买这个了，他说是的，我找到主题了。
1: 是男车友，女车友？
2: 女车友。
1: 哎呀。富婆小姐姐，
2: 那是我们李真友
1: 啊，
2: 然后讲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1: 啊。
2: 之前呢，在网上买，因为他们之前会在抖音，
1: 我明白，
2: 直播买，
1: 对对对，也会买，
2: 也会买，但是也害怕。
1: 嗯，是
2: 害怕啊，因为网购的东西你没有他的门店你不知道啊，你找不到他的门店那么远，特别在深圳水贝有很多网店啊，
1: 嗯，
2: 他们也买，但是买了之后他不敢，买了一两次他怕，然后呢看我们信达珠宝上线了，我们推给他的时候，哦，哇，你这个太香了，
1: 这么便宜，
2: 啊，
1: 性价比这么高，对不对，
2: 啊，跟我在网购的还便宜，
1: 是的是的，
2: 2块钱一克啊，
1: 哦，
2: 而且呢
1: 比网购的还便宜，因为他网购过所以他比较过，
2: 比较
1: 聪明的小姐姐，真的是个聪明的小姐姐，
2: 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这个门又有我们的典当行的背书，又有门店啊，
1: 嗯，
2: 然后这一块他觉得哎呀，让我买的金豆我找到组织了，他特别喜欢买金豆，
1: 嗯嗯，
2: 买首饰小首饰啊，小手链的啊，
1: 嗯嗯嗯嗯，
2: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有什么感想，
1: 嗯，
2: 什么感受啊，
1: 嗯，
2: 他说这个就太香了，我已经找到组织了，
1: 哇塞，
2: 他不是每月买金豆啊，
1: 嗯嗯嗯，
2: 他是看了价格浮动了他就买几颗，看了浮动了就买几颗，
1: 就是他其实对市场的敏锐度还蛮高的，
2: 对
1: 对吧，但是他又无惧这种所谓的涨涨跌跌，反正有浮动我该买我照买，
2: 对，
1: 挺好的挺好的，
2: 他看到好看的就有的小项链手链啊项链 啊，他也买，
1: 我
2: 戒指都买，
1: 嗯，
2: 他不光是金豆啊，
1: 哦，
2: 他都买，他讲的，我说你买了我到我们这边聚了一定的程度来回收吧，我不回收，我既然买了为什么要回收呢，
1: 哇，还是很有实力的，啊，
2: 我就攒钱，
1: 对，
2: 我就攒钱，
1: 他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攒
2: 钱
1: 的方 式，对吧，因为说实话钱在手机里面你都不知道怎么就花掉了，
2: 对，
1: 他用这种方式把它变成实物攒起来，棒，
2: 对，他讲我喜欢逛金店，
1: 嗯，
2: 但是呢逛金店呢有的时候看着金价高了我又舍不得买，
1: 确实确实，
2: 还有一个呢逛四代九佩戴品类多了，
1: 嗯，
2: 小你不买来小姐姐那个
1: 眼神啊，
2: 虽然不讲话，
1: 我，哦，明白，就是你能捕捉到微妙的，
2: 对对，
1: 没那么善意，对吧？
2: 在你们商城逛得很舒心，
1: 很爽，因为没人烦我，
2: 对，又有图片、
1: 对
2: 视频，
1: 对，
2: 还有克重、单价，什么都行，
1: 对对对，
2: 详详细细、明明白白的，
1: 是的，是的，
2: 而且。他让我头天下单，几乎你们现在
1: 次日就能到哈，
2: 最快次日，然后再晚一点就第二天，就第三天到达，
1: 嗯，
2: 也很快啊，
1: 嗯，
2: 也很快。他讲不影响我，不影响我购金啊。
1: 我的天哪！
2: 那我这个价格我省下了，我到金店里面去。他以前我喜欢逛曹宏基啊、周大福啊，
1: 啊，逛这些品牌店，嗯，
2: 很
1: 因为他们东西确实很好看。
2: 他是一个有品味的小姐姐，
1: 能感觉到啊，
2: 他喜欢有那个造型的
1: 啊，哦，我知道有设计感的嘛，
2: 啊，
1: 啊，就是不喜欢戴所谓的经典款，
2: 所谓的经对，经典款，
1: 嗯，
2: 然后呢他想突然这一天在发现我们的商城里面有同样同款， 他就很开心，他要现在购你们的商城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课。
1: 每天合理摸鱼、哦、
2: 每天合理摸鱼
1: 就是看信达珠宝是吧。
2: 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29次复购真的我也是不敢想象。
1: 我也是不敢想象，太有实力了，我的天哪，
2: 29次的复购你说金额花掉多少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都不好意思说啊，真的真的
2: 有实力的一位小姐姐
1: 啊、挺好挺好的、嗯、而且我说实话像这样的人啊，他的钱其实是流动起来的、嗯、他还会越花越有，真的真的是这样啊、嗯、
2: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认知真的是决定一切啊，我们也祝愿这位小姐姐
2: 对
1: 哎永远遇不上需要拿她的黄金来变现的时候， 对， 对不对，永远都能够日子过得如此的滋润啊，
2: 她的黄金的克重永远是跟着就是不断的上涨的
1: 哎是的是的，快29次、嗯、太厉害了，这个真的是
2: 在9月初的时候统计，
1: 这才几个月，我估计到年底，我觉得我建议啊，你到年底再来做一个盘点，我估计迟。
2: 我们要给他颁个奖。
1: 对对，我觉得可以的。
2: 我们要会给这个小姐姐啊，我们也会做一个这个。
1: 我有个想法啊，就你们新店开业，假如要搞仪式或者怎么样的话，把他请到场，就是我们给他一个福利政策，对，额外的，对不
2: 对？
1: 奖励嘛，完全可以的。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啊，我帮你要啊，
2: 也透露一点小小道消息。
1: 好嘞，好嘞，好嘞，
2: 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客户归纳种类啊。
1: 哦哦哦，
2: 复购率
1: 比较高的
2: 29次，其实有很多客户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确，刚刚我们万月讲的这都就是这样子的啊。
1: 是是是，
2: 因为我们很多客户啊，车友啊，复购就买过一次，后面都在复购。哦，3次到5次的都是大有人在的。
1: 嗯，
2: 他就觉得买的很实惠，而且我们7天无理由。换款，
1: 对呀、啊，
2: 在任何珠宝店
1: 不可能的，
2: 都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2: 你不喜欢了拿来换，就像我们之前的小姐姐买的那个戒指，不喜欢了有点刮，她要抱个小宝宝，她换、二话不讲拿来，我们给你换。
1: 哇，
2: 同样的克重，同样的那个、我们直接给你换，不加任何费用
1: 啊。对，
2: 如果你要加克重，那肯定是加费用。
1: 是是是是是、
2: 啊、对对
1: 是的，
2: 就是换过之后换了一个牡丹的一个国风的款式，她超级
1: 喜欢的不得了。
2: 因为其实很多跟车友聊天的暖心的，我都没有时间来整理出来。其实我很想。把跟车友整理的对我们的评价整理出来啊、因为每天的事情太
1: 多
2: 了，
1: 千头万绪，
2: 千头万绪。本来我很想整理我们聊天的一些对我们的一个评价，
1: 好评什么的啊，
2: 认可的一个信任的，真的，我很想把这个展现出来给大家都聊一聊，看一看啊。
1: 没事儿，
2: 没真的是
1: 我们细水长流，对不对？
2: 非常感谢在这里啊，我代表我们信达珠宝和信达典当对我们的所有的客户信任我们的客户啊，都非常的感谢，忠诚。感谢啊，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对我们的一个信任、一个支持啊！
1: 是的，是的，
2: 没有你们，真的我们信达典当，我们做的就没有这么大的动力啊！
1: 对对对，而且人真的是就是相互之间的这种双向奔赴，
2: 哎、对， 对对，
1: 也让信达说实话越干越有劲儿，
2: 对
1: 吧？
2: 对，我们的城市展厅的落地也是为了服务
1: 真的是
2: 在座的各位啊！
1: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大家我们都明白，现在的市场经济整体的运行情况下，大家都是维稳的，
2: 对，
1: 很少愿意再投资盖一个所谓的旗舰店，
2: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因为你们懂的，老店搬迁本身就是一笔不少的支出，
2: 是的。
1: 然后新店等于是扩建
2: ，
1: 然后又要打造地标式的旗舰店，本身这个花费，我想想我都觉得心疼，
2: 是的，
1: 对吧？但是没关系，为了你们能够享受更好的服务，
2: 是的。
1: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这个旗舰店一旦开业之后啊，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信达珠宝的这种信任度会倍增 up 直接上涨。
2: 对，就是解决了很多客户的，就是
1: 想去逛店，
2: 逛店，
1: 对吧？
2: 一站式。服务、
1: 哎、
2: 就是我们的，就是前期你购买，然后到置换，到回收，到质押，
1: 一条龙，
2: 一条龙，
1: 对的，对的。
2: 还有我们还有一些另外的额外的一些服务，比如说你的黄金来清洗呀、
1: 清洗啊。
2: 对，昨天有个小姐姐在我们这里购买了一个一个项链，很漂亮，你什么车友啊？这样姐，我这个带要是脏了怎么办啊？
1: 来，
2: 没关系，再等，就是你再等2个月啊，脏了到我们这里来，免费给你。清洗啊！
1: 哇塞，
2: 我们年以后的我们会做的，我有个悬念啊，有很多服务都会让他意想不到，都是免费的。
1: 天哪，天哪！
2: 只要是到我们信达都免费，不管你是在我们信达购买的，还是在其他金店购买的。所有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1: 明白？只要你进店，你就可以享受到信达的客户和1054车友的这种专属福利、
2: 对，专属福利，
1: 对
2: 吧？对对对，是的，
1: 好的，好的，这也是广交天下好友啊！
2: 是的，是的。
1: 我听说还有个故事，就是在你那儿买了这个小金豆，然后一直不拿，一直不拿，
2: 对对，
1: 他对你也是真放心哎，
2: 真的，其实也是我们的车友，我们都连面都没见过，
1: 哎呦，我的天哪，
2: 连给他把这个小金豆是连面都没见过。
1: 他当时买多少钱呢？
2: 他当时买在913
1: 啊，900出点头，
2: 出点头加上工费之类的
1: 啊，
2: 因为。 为这个买了呢之后，他也是就我们在商城买了、嗯、他也选过之后啊买了，我就讲呢你可以过来拿了
1: 啊。
2: 他讲啊没事，放你们信达，
1: 我放心
2: 其他地方我不放心。
1: 这倒不假，
2: 我放心啊。
1: 是啊。
2: 然后那时候段时间又天热，七月份的时
1: 候也不想跑、嗯、
2: 不想跑、
1: 啊、太热了、
2: 嗯、那没关系的，等天凉快了再来。
1: 这天已经很凉快了，
2: 过了半个月十天我又吹一次、过十天我也吹一次。
1: 你也是服务到位了。
2: 对，因为每

0: 放我们这里的，我都会有个标签纸，
1: 哦哦哦，
0: 放到瓶子里面，
1: 是是是，
0: 放一个袋子，密封袋装好，有个瓶子，有一个标签纸，什么时候够的，我都会做标志。
1: 啊，真棒，真棒！
0: 因为在我们目前，在我这个保险柜里面，也不止五个小姐姐的。
1: 我下次要去看看你的保险柜，
0: 都不愿意拿，真的，我要攒够了我再来拿。
1: 合着你们把信达典当成你们的专属保险箱了是吧？
0: 放在哪里不都不放心，就放你们来放心。
1: 那是哦，
0: 为什么呢？他让我放家，我怕我弄丢了。
1: 对，小东西更容易掉。
0: 在我这里你不放心吗？你放心吗？我
1: 太放心了，掉了我就找你。
0: 对了，万总，你讲的很对，掉了就找我。
1: 这不是我教的啊，
0: 我压力
1: 太
0: 大了。
1: 对，其实周丽的压力很大的。
0: 压力可大了，我说每天要保管啊，我说保管的，连我家表妹呀，都是放在我这，要把她瓶子攒满。我给她送她的瓶子要攒七八十颗。
1: 哦，她想把瓶子攒满了再拿回去。
0: 哎呦，我压力可大了，放假她怕弄丢。
1: 确实确实。
0: 我啊，我刚刚讲这个小姐姐啊，
1: 最后也还到现在还没拿，
0: 因为没有拿，没有。那什么情况呢？因为天一直热啊，我都到一个月了啊，赶快拿着，
1: 可以来拿了，
0: 可以来拿。哎，姐，我马上要当妈妈了，
1: 怀孕了啊，不方便了，
0: 快生了，不方便。我说没事，我给你送奶，
1: 不要，
0: 我给你送奶啊。不要麻烦你，我这个又不值多少钱，让你送奶跑那么远啊。他在城北。
1: 哦，那是蛮远的。
0: 没事，
1: 你可以给我，我带给他。
0: 没有关系，我就给你送奶，没有关系啊，就当交一次朋友嘛。他说姐不用了啊，然后呢他讲的说金豆你不行，你看看今天什么价，给我回收了吧啊。
1: 哟，这快进的了。
0: 直接问我什么价啊，然后他连面面，我今天跟他
1: 看一下回收。他是913买的。
0: 对，
1: 他现在回收已经930多了，也就是说他赚一点小钱，
0: 20块钱，
1: 哎呦，
0: 二十五
1: 啊，赚的不多，但是开心啊，
0: 啊，比较开心啊，他就赚个25块钱，那我放一个月赚
1: 一个月
0: 钱，然后这东西还没到我
1: 这东西看都没看就赚了25块钱，
0: 25块钱，他后面他跟我聊，哎，这是一个方式，下次买了我就不拿，然后就放在你那里，你看，因为他回收的话，我给了他，他还要跑到我们店来，
1: 哦，对对对，
0: 他现在就直接给我。我就直接在我们
1: 就微信里面就直接交易掉了，
0: 交易掉了，钱就转给他了啊！
1: 是是是，
0: 他想的姐，马上我家孩子出生了之后，我要买的小手全在你们这，
1: 太好
0: 太好
1: 了，你很聪明啊！祝福你啊，能够平安顺利的诞下可爱的宝宝。
0: 第一个遇到这样的车友
1: 是有意思，有意思，
0: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真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其实车友跟信达典当之间的故事很多
0: 很多，
1: 所以我们每次来其实都有新的故事，
0: 对，都很暖心，
1: 对吧？
0: 真的都很暖心，
1: 就是这个故事就像是一个连续剧。永远都是未完待续的，当然了，这一切离不了信达典当的优质服务，也离不了我们车友的信任，还是这句话，双向奔赴，
0: 双向奔赴。
1: 好，最后请周丽来说一下我们信达典当目前门店的地址啊。
0: 好，我们目前门店的地址呢有两个，一个是同乐坊门店啊，
1: 好的，
0: 主要是我们这边信达珠宝这一块到货了取货的地址，另一个呢是我们那个典当的一个地址，就是南湖
1: 门店
0: 环城。环城路的5号叫南湖门店，主要是做一些质押呀、回收啊、检测黄金，比如说你们在外地买的呀，在哪个地方，无论在哪里买的，
1: 哪怕从你网上买的，
0: 对
1: 你想验验真假都行，
0: 都可以给我们预约呀，全部免费给大家去那个验金。
1: 好的，联系热线还是我们客服电话啊，131-5503-2111。
0: 是的，
1: 131-5503-2111。感谢周丽，下次还来啊。
0: 好的，好的。
1: 拜拜。获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0: 段，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6: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7: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合肥曹魏新城遗址是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合肥市西北郊庐阳区三十岗乡的三国新城遗址公园中，是合肥最古老最完整的历史遗存。在素有三国故地的合肥，这座三国故城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也是目前全国保存最为完整、极具史学价值和军事研究价值的三国时期城址。新城始建于公元230年，是在原汉代合肥城之外新建的城址，所以称之为新城。现地表有14个土墩和连续的墙基，周长1.5公里，面积约10万平方米。嘉庆合肥县志记载，曹魏新城遗址在今鸡鸣山北有故址为3里，共18墩，在城西北。在2004年至2006年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曹魏新城遗址进行了勘探与发掘。据合肥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汪伟介绍，2004年8月，对城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勘探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经过勘探了解到，新城遗址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420米，东西宽约210米，四周墙基每一面均不成直线，多处出现外弧现象，四角尤为明显。为寻找城门遗址，对四面城墙上的6处缺口进行勘探，发现了其中3处应当为当时的城门位置。汪伟说，
1: 2004年的10月一直到2005年的1月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发掘的面积达到了4600平方米，主要是进行了对3座城门解剖了这个夯土台基，以及铸造作坊遗址，包括城内南部的这个地层保存较好的区域进行了发掘。第二次发掘呢是在2006年的3月到6月，主要是对城内的布局、道路、水系以及城墙外这个弧形部分与马面是否有关系等等做了这个发掘工作。
0: 通过发掘，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有建筑材料铜瓦、板瓦和砖，生活用品有陶制的盆、罐、碗、钵、盘、盏、缸、盛绿器、鱼、火锅、砚，以及一件釉陶罐和2件青瓷瓦，还有铁器足、撞车头、矛、斧、夯、铜器足凿、石器雷石和砾石。汪伟介绍说，
1: 主要出土器物呢以瓦片最多，包括这个板瓦、铜瓦，其次为呢铁足和这个陶器，再次呢为雷石、铜足、铁撞车头等等以及其他的器物。
0: 三国时期，合肥地处魏吴边境，是两国交战频繁之地。据《太平寰宇记》记载，青龙元年，满宠为扬州都督，诸军阵于此，上表请于合肥城西北30里立新城。这里表明当时的扬州都督满宠在公元233年上书魏明帝，请求在合肥城西北30里的地方建立新城。汪伟说，
1: 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合肥的这个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吧。三国时期，合肥地区是魏国的领地，是作为一个军事重地，吴国呢经常与魏争夺此地。

0: 呢而发生战争。为此呢，要确保魏国南部的这个安全与稳定呢，魏国就需要建设新的城池。
1: 陈寿传三国志中记载，满宠基于合肥地理位置以及队伍作战策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向魏明帝曹睿建言，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为之，得聚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背，然后围乃得解，以宜城内之兵，其西30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提议最终得到了曹睿的批准，同年合肥新城建成。汪维解析，
0: 主要意思就是说，合肥这个城呢，南面面临着长江巢湖，北边呢离这个寿春比较远，吴国围攻它呢，因为聚水而为这个形势，对魏国呢不利，因为吴国主要是在长江以南，它的这个水军非常厉害，所以呢满宠认为吴国呢占领这个合肥城呢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呢认为把这个城内的兵挪到西北30里的这个地方，有这个奇险可依，更可以固守城池。
1: 为什么是在城的西北距城30里的地方呢？汪伟说，
0: 因为这个30里地距离南非河的上源，也就是今天的鸡鸣山这个位置特别近了，水流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小了，那吴国的水军呢必须弃船而登陆地，这样的呢对于吴国来讲这是他的不利的地方，而对于魏国来讲呢，那就是他的这个很有利的地方。
2: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近1000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5: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5: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5: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九七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2: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北京时间11:02，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上午11点为您送上的《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季静。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周五的中午是这周当中应该是最放松的时刻吧。因为上午的班快要扛完了，周末也近在眼前。今天是白露节气过后第12天，早晚的凉意非常的明显。今天呢又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体感呢是温凉温凉的。这样的气候特点特别适合出门走一走，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也有带有一点出发的味道。在这个周末，你最想奔赴的地方是哪里呢？把你的奔赴计划发送过来，在中午时光当中，我们一起提前把周末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和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给我们私信留言。音乐开始，今天送上的第一首音乐来自于金志文的

远走高飞。那这首歌曲唱到，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奔赴的第一步应该就是出发开始，不管目的地是在哪里，先把脚步迈出去。在这个周末你想好去哪里了吗？来听到第一首歌曲远走高飞。

说走就走应该是周五的特权了。既然不快乐又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郝云的这首《去大理》歌词当中唱到的大理呢，其实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代名词，代表你想去的某一个地方。周末呢可能去不了大理，但是楼下的公园，城郊的河边，也算是一场小小的奔赴吧。你心目当中的大理在哪里呢？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想听到歌曲送出祝福，依旧可以和我们进行私信互动。

远方不一定要远，有心就是出发了。那在这个双节临近的时候呢，还有个地方要给大家现场安利一下，就在咱们的临城南京。南京海底世界双节期间推出的主题是海陆同庆，奇遇精灵。第一个亮点就是在双节期间可以看到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在门口可以免费的领到爱国脸贴。第二个亮点呢，中秋还会有嫦娥奔月的水下大秀，鱼群伴舞，共度浪漫中秋。第三个亮点，南京海底世界专属的海底奇遇记的互动活动每天都会上线，免费投喂，生态讲解，一站式体验，海龟、水獭、北极熊多种萌宠可以近距离的和你互动，跟着饲养员边玩边学习海洋知识，游玩科普两不误。也要温馨提示一下交通的攻略，准备去的朋友要听仔细了，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去预约您的车牌号，就可以自驾直达了。

果说您不是自驾的话呢，节假日有免费的接驳，地铁二号线坐到木须园站，可以步行到太阳门中山陵店乘坐接驳车，也可以在下马房地铁站去自费乘坐景区的观光车辆。在双节期间想去南京海底世界的朋友，一定要记好时间和路线，不要错过这一波的双节气氛哦。继续来分享更多音乐，你想要听到歌曲依旧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给我私信和留言。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每个人的心里面呢都住着一个想走天涯的少年。来听到许巍《曾经的你》。

0: 11:18，这里是耳朵去旅行。那么在双节期间，你想好要去哪里了呢？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国庆假期的好去处。先说重点，你想去的话呢，一定要记住给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去私信发送螃蟹两个字，获取你的报名链接。这个先记住，后面我还会再提醒你一遍啊。那对于滁州人来说，这个宝藏假期就要到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可以让你把假期的松弛感直接拉满。10月5号和6号去南京固城湖的水漫城，一张套票只需要99块钱，超多的惊喜福利。99元涵盖什么呢？涵盖了景区的大门票，湖畔美景可以一站式的畅玩，还有专属8道蟹味的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除了吃之外呢，现场还有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上湖上的烟花，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的拉满了。还有来自我们8大城市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部覆盖，每人一份专属的惊喜盲盒，里面可能会有限量版的蟹乐币、10周年的文创包、滴滴出行的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和超多福利，拿到你手软。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10月5号和6号这2天，99块钱可以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哦。
1: 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6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0: 9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时光缓缓，旋律漫漫，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间的11点25分，欢迎您回来我们的节目《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广告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国庆假期的好去处在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国庆的5号和6号这两天呢，将会有万人品蟹嘉年华的活动。想去的朋友呢，记得在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螃蟹两个字私信给我们，就可以获取到报名的链接了。99块钱可以解锁到国庆假期的美好。非常简单的方式，大家可以现在就打开微信操作，不要等到5号6号临时再去找哦。

天是星期五，我们要保持这样一个松弛的状态。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话题的感觉呢，就是在这个周末你想要去奔赴的地方在哪里？可能你不需要去太远的地方，因为说走就走就是周五的特权，而且远方不一定要远，你有心就是出发了。继续来分享更多音乐，当然如果你要想听到歌曲，或者说有心情需要分享，祝福需要传达的话，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也可以私信给我。那伍佰的这首《突然的自我》，我觉得就是那种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放下这一周来的紧绷感，把自己还给自己，希望这个短暂的只有一天休息日的周末，你也有那么一点点突然的自我。

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呢，中秋节就要到了。那么在中秋附近呢，我想这个桂花应该是大面积开始盛放了吧。所以在这个周末有空的话呢，也不妨到南北湖去转一转。可能秋天的这种讯息啊，往往都是藏在公园里的。继续到我们的点歌送祝福的环节，平台当中有一位去见他想说点播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句词，叫做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你看为了见一个人多远都是值得的，也希望这样的一份奔赴吧，这样的一份奔赴能够如约的相见。所以这首歌曲送给你，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继续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想要点播一首校长的《带你去旅行》，想要送给我最重要的那个朋友。11点36分呢，正在直播当中的耳朵去旅行，你想要送出祝福，随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信留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所有需要准备一起出发的朋友。校长带你去旅行。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分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5: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6: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中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广告回来，时间到了11:45了。那么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呢，也要快要和您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的一天假期当中，依旧是可以松弛、自在、奔赴、愉快的。那么下这个周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下期节目将会是治愈收心日，我们来聊一聊在这个周末你充好电之后，那么新的工作日是怎么样展开你新的一周的盼头的。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希望所有人你奔赴的每一场的目的地都是无与伦比的美丽的。耳朵去旅行，我们下期的节目当中依旧是不见不散咯。

0: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

0: 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哎、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需要情调，不管是和伴侣还是和家人，甚至是一人时，晚餐都应该有音乐点缀。今天大家分享两期适合陪伴大家享受美食的好音乐，来自胡歌《忘记时间》。

在歌曲创作前，《仙剑奇侠传三》的电视剧制作方将电视剧的故事大纲交予制作者，希望能为电视剧量身定制一首歌曲。随后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随后胡歌便完成了这首《忘记时间的录制》。

海洋波曾经是一个常常焦虑的人，但是渐渐他明白了焦虑好像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糟，生活也越来越难。于是他开始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猜想着每个路过街头的人都为了什么而奔走。他觉得人生好像不需要什么意义，时时刻刻也都是有着生活的意义。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主题：晚餐音乐时光，享受美味，少不了的音乐点缀，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何以笙箫默》邀请了四位歌手分别贡献一首歌曲，其中李荣浩负责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和黄伟文依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就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电影中何以琛和赵默笙不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童话，创作这首歌。

0: 歌曲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也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制作，于2022年9月23号发行，收录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也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她心情不太好，然后独自买机票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一天，她看到有人在街头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她看来，泡泡虽然很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曲。

吃饭的时候关掉手机，不追剧，不刷小视频，试着打开这个歌单，听听美好的音乐，美食都变得更香了。祝大家每天都有好胃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2: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3: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餐都应该有音乐来点缀。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适合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分享的好音乐，来自五月天《知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夏天的私房歌，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晚。

0: 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夏天的私房歌，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

0: 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那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也是由黄伟文作词，陈光荣作曲，收录于2004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夜生活》当中。歌曲的制作人金培达也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最佳制作人奖。

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美食无处不在，好音乐也无处不在，让好音乐碰撞美食，生活就应该唱着过，忘记不开心去寻找美食吧。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好胃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2: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

0: 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80年代，回味经典中的经典。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只愿一生爱一人》。

1989年底发行的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同名曲翻唱紫玉成镜的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但张专辑从音乐质感以及形象的重新设计是一次重塑，《只愿一生爱一人》、《忘情》、《冷雨夜》、《夕阳醉了》等等都是出色的情歌代表。

来自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首温婉动听、经久传唱的经典情歌，曾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曲时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情人》。这首歌曲的前奏啊，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画风悲凉。黄家驹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受到黄家驹像是在安抚对方，也像是在自我告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
9: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一案普法，和大家共同关注到法治方面的话题。见面的次日就领结婚证，四个月之后闹离婚，高额服务费只换来短暂的婚姻，这一笔钱究竟该由谁来买单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案情啊。2025年3月，赵明经李兰介绍，与另外两名从事婚介服务的人员取得联系，那三个人表示可以为赵明介绍结婚对象，并且促成婚姻关系。赵明的父亲先行支付了10,000元婚介服务费，随后李兰陪同赵明前往了新疆。4月6号，在三名婚介人员安排下，赵明与刘芳初次见面，次日便办理了结婚登记。那么在登记当天，赵明的父亲又向其中一名婚介人员转账了18.8万元，其中8万元作为彩礼支付给刘芳，10.8万元作为剩余的婚介服务费。至此，赵明一方累计支付了婚介服务费18,000元。在4月8号，双方补签了征婚服务协议书。4个月之后，刘芳以双方感情不和，无法共同生活为由，返回了新疆。双方此后经法院判决离婚。赵明认为，三名婚介人员未促成双方充分了解，却收取了高额费用，遂诉至了湖南省平江县人民。

0: 法院请求确认婚介服务协议无效，并返还全部婚介服务费。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审理。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亲友或自然人出于善意无偿牵线相亲，或者他收取了少量的合理的辛苦费，这个是属于正常社会交往和民间习俗。那么婚介服务虽然可以依法有偿开展，但是收费应当和服务内容、实际投入以及履约的程度基本相当。大家看一下，在这个案例当中，三名婚介人员收取了高额的这种介绍的费用，但是呢，他们只安排男女双方见面一次就催促登记结婚，既未充分核实与婚恋选择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也没有为双方提供必要的了解和磨合时间，服务内容、实际投入与收费金额明显失衡。婚姻应当以感情和真实意愿为基础，婚介服务不得将婚姻本身作为交易标的。暗涉婚介行为将婚姻关系过度商品化，背离了婚恋领域的善良风俗，违反公序良俗，也同时呢，在这个看到暗涉的征婚服务协议书，法院应认定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各方均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作为当事人赵明，他是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之下，选择了仓促登记结婚，自身呢也存在一定过错。三名婚介人员在服务过程中也实际支出了交通、食宿等成本，并且提供了部分的劳务。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婚介人员的实际成本以及婚姻存续情况，法院酌定三名被告连带返还赵明76700元。判决作出后，三名被告已经履行完毕，该起纠纷得到了实质化解。婚介服务的本质是提供信息，创造交往机会，而非将婚姻关系过度商品化以谋取暴利。婚介服务提供者应当诚信经营，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退费条件和违约责任，至少应该去核验与婚恋密切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婚姻状况、重大债务、犯罪记录、过往婚史等，不得夸大承诺、隐瞒重要事实，更不得以促成结婚为名索取奇高的费用。婚恋服务消费者也应该选择正规机构，签约前仔细审查合同，付款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明这个款项的用途，妥善保存好自己的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一些证据。男女双方应该通过充分的交往，了解彼此的基本情况、婚姻经历、家庭状况和真实意愿，审慎地做出决定，千万不要在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之下仓促地登记。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个案例，是在9月17号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引发关注的快递员救助摔倒老人反被诉的案件做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驳回全部的诉讼请求的判决。判决书指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京东小哥李师傅的驾驶行为与老人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呢，家属诉请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025年6月17号中午，广东江门京东快递员李师傅驾驶快递三轮车前往乡镇派件，在行驶途中，他用余光瞥见身后10余米处的人行道上有一位老人不慎摔倒。李师傅当即停车，快步地上前查看，蹲下身，他询问老人的伤情如何，是否需要拨打120。老人当场表示不需要送医，但是呢，李师傅留意到对方的鼻子旁边已经留有凝结的血迹，判断老人确实受了伤，仍坚持拨通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赶到之前，他一直守在老人的身边看护。急救人员和老人的家属到场后，李师傅协助将老人扶上救护车，并随车陪同前往医院。

家属去办理入院手续期间，他留在床边照看老人。此后数日，他还一直惦记着老人的恢复情况，主动地跟进询问。然而事情后续的走向远超他的预料。几个月之后，老人家属将李师傅作为肇事者起诉到了当地法院，主张各项损失赔偿共计92万余元。案件进入到处理程序后，李师傅所在的京东快递站点片区管理团队连同公司防损部门和法务专项团队全程介入，为其兜底，提供全方位支持和专业法律援助，帮他依法维权。交管部门在勘查后发现，事发路段恰为监控盲区，老人倒地全过程没有任何的视频资料留存。交警大队随后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定李师傅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上未见明显刮碰痕迹，无法证实该车与倒地老人发生过接触或者是刮碰。另据了解，在医院病房里，老人家属曾多次询问老人是否被快递三轮车撞伤，老人每次都明确否认。交警大队留存的询问笔录也显示，在家属的多番问询中，老人一方始终否认老人和这一辆快递三轮车发生过碰撞。那么在上诉阶段，老人家属提出，李师傅未保持安全距离，未减速避让，车辆行驶时产生的气流、噪音以及惊吓等非接触因素也可能会导致老人摔倒。但是法院综合交警的证明、车辆痕迹、询问笔录等证据后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师傅的驾驶行为与老人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关于非接触性侵权及高度感染性的主张未被采信。京东快递江门站的负责人黄站长介绍，公司态度很明确，员工做了好事儿，不能让他一个人扛。法务部门的同事介入也很快。事实上呢，李师傅既没有撞倒人，也没有按喇叭，交警的证明也显示三轮车没有刮痕，法律是公正的，还了他一个清白。他说呢，自己一直叮嘱李师傅，该做的好事儿还是要做，但是要学会保护自己，而公司始终是一线快递员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来关注到二审判决书当中，辩方呢着重示明了一个要点，那就是公民的善举不能作为推定其构成侵权的依据。李师傅发现老人倒地之后主动报警协助送医，他是属于弘扬社会公德的善意救助，法律应当鼓励和保护这一种善意救助，不能因为李师傅实施了救助行为反而过来去推定他是肇事者，否则的话呢，将会严重挫伤社会公众的互助意愿，也与公序良俗相悖。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

0: 没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1: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2: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3: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4: 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9: 成语普法，缺斤短两。我是少年普法员李鼎鹤。缺斤短两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意思是指售出的商品分量不足，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说买菜时摊主给的分量不够，

0: 消费者明明花了一斤的钱，实际拿到的东西却只有八两。这种做法既是不诚实的表现，也是触犯了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价款三倍的赔偿，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所以购物时要记得保留好小票、付款记录等购物凭证，遇到缺斤短两，及时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李鼎鹤，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楚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样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话题。最近呢，在上海闵行区浦井街道，一位小区居民反映，二楼住户装修的时候一口气拆掉了七堵墙，导致十几年的小区楼房突然出现了大量的裂纹。涉事楼栋是一栋八层的住宅楼，一梯两户，总共呢有16户人家。今年五月份，该栋楼二楼202室开始装修施工。七楼业主杨女士回忆，5月22号当天，她在家中明显感受到了整栋楼都在晃动。仅仅四天之后，杨女士家里多处的墙面纷纷的开裂，那客厅呢有三道裂痕，主卧有四道裂痕，书房有三道裂痕，就连电梯井后方的墙体也裂了一道长缝。不止七楼，整栋楼多户业主的家中都中招了，大家怀疑是楼下违规敲墙施工所致。记者多次尝试联系202室的装修业主，该业主通过物业转达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来看一下记者从物业处了解到的情况啊，202住户装修前报备的施工方案里明确标注要拆除七处墙体，同时呢还要敲掉全屋的地平层，其中有一处厚度达200毫米的客厅与东侧卧室分隔墙。三楼沈女士实测自己同样位置的墙体，发现墙体内是有钢筋的，相关部门上门检测之后却表示这七堵墙并不是承重结构。对此呢，房屋质量检测专业人士也给出了解释，这一堵带钢筋的后墙大概率是构造柱以及填充墙。那构造柱及填充墙不是主要的承重构件，不直接承担楼板或者是梁传来的竖向的荷载，所以不算法规定义里的承重墙，也不会被判定为是违规拆改。但是构造柱搭配圈梁是整栋楼的抗震墙体稳定的核心结构，也是楼房的安全骨架，缺一不可。属地综合行政执法队向记者出示了第三方检测报告，其中补充报告写明，该栋楼三楼到八楼有构造柱，二楼未发现构造柱，二楼住户施工过程当中也没有出现损坏楼栋构造柱的情况。目前街道已经牵头组织召开了两次多方协调会，城管、房管、司法、居委等单位参加，同时邀请业主参与，共同研究化解问题的可行办法。针对居民关切的房屋质量问题，尤其是受到质疑的构造柱，街道呢已经请了另外一家第三方检测公司，专门针对于构造柱等核心内容开展补充检测。根据了解，下周街道再次会接待居民逐一反馈问题处置进展，后续还将持续搭建协商平台，引导居民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诉讼等合法的途径来进行维权，彻底化解此次纠纷。
1: 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今天我们来分享到的最后一个案例呢，是关于狗咬狗的事情。就是大家有时候出门遛狗，可能不同的小狗之间脾气不太好哈，在一块儿会打架。日常遛狗不牵绳，放任犬只自由跑动，看起来呢是小事儿，实则暗藏法律的风险。一旦引发了宠物之间的这种饲养纠纷，饲养人也是需要去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所以呢，大家在去遛狗的时候一定要去拴好自己家的小宠物。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案例是最近一段时间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宠物互相扑咬引发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事发当晚，小帅和小凯在同一个小区内各自遛狗，小帅呢全程牵绳管控自家犬只，在小区草坪附近停留时，小凯饲养的犬只从道路的另一端靠近，这个时候已脱离小凯管控范围约10米。小凯随犬只 慢行，那么并没有采取任何的管控和避险措施。随后小凯饲养的犬只径直冲向了小帅的犬只，对其进行扑咬，双方当即上前将两犬分开。之后双方因为赔偿问题产生争议并且报警，民警到场调解时，小凯以小帅的犬只无明显外伤为由拒绝承担检查及治疗费用，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为妥善处置爱犬的伤情，小帅于次日带自家犬只前往宠物医院检查治疗。经过诊断，该犬只身上存在明显的咬痕、抓痕，伤口伴随红肿发炎症状。医院对其进行了清创、消毒等专业处理，并且开具了对症治疗药品。小帅为此产生了数百元的医疗费用。向小凯索赔无果之后，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小帅向邳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凯承担相应费用。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饲养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这个案例当中，小凯携犬外出，没有做好安全管控，放任犬只脱离控制，肆意跑动，最终呢引发了宠物扑咬事故。小凯作为饲养人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那针对于他提出来的这个犬只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无需赔偿的辩解，事发时的监控录像清晰显示，小凯饲养的犬只将小帅的犬只扑倒在身下，咬住其后颈，导致小帅的犬只受到明显的惊吓，剧烈挣扎。法院认为，面对此类较强程度的扑咬与惊吓，不论当时是否查看有没有明显的伤口，小帅为其犬只寻求专业检查并且进行基本的消毒处理，都是属于合理而且必要的措施，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也属于合理且必要的支出。综上，法院判决小凯赔偿小帅相应的医疗费损失，判决书送达次日，小凯主动履行完毕赔偿义务。饲养宠物，这个是个人的自由，但绝对不可以随心所欲。饲养人在享受宠物陪伴的同时，必须要履行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该案的承办法官也介绍，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区域，如果大家携带宠物外出时疏于管控，任由宠物脱离约束自由活动，是非常容易引发宠物撕咬冲突，甚至误伤行人的，这样就会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矛盾激化，需要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造成人身伤害较为严重的，还会构成刑事责任。现实中因宠物伤人主人被罚的案例也不在少数。法官提醒广大宠物饲养者，必须严格遵循文明养犬的相关规范与准则，在携带宠物外出期间，务必全程

为其佩戴牵引绳，并且切实落实有效的管控和隔离措施，以此主动防范潜在的安全隐患，来规避可能引发的法律责任以及风险。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我们有请到来自于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副科长姚继超，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关于物业服务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先请姚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姚继超。
1: 物业服务事关千家万户，连接社会民心。那我是今年以来在物业管理工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请姚科长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今年以来我们在物业管理方面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抓实问题排查，落实整改闭环管理，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指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六个方面开展问题排查整治。整治开展以来，通报物业服务企业38家，行政处罚27家，移交线索4条，分两批公布了16个典型案例。组织人员对除尘53个维修资金使用项目进行督查，发现问题13个，已整改完成11个。加大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行为查处力度，共发现物业服务企业侵占公共收益问题4个，涉及金额10.36万元，已全部返还公共收益专户。同时呢，我们今年也争取了超长期国债，支持电梯更新81部，1230万元，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装电梯20部，505万元。20紧盯重点项目，靶向开展攻坚行动。今年以来，我是相继确定了11个挂牌督办小区、40个省级重点攻坚小区，采取一小区一方案，靶向攻坚存在短板、弱项和突出问题，重点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同时呢，在滁城我们选取了108个住宅小区开展专项攻坚行动，紧盯业主自治组织建设、物业企业管理、物业收费管理等方面开展攻坚行动。截止目前已完成了业主委员会组建46个，换届21个，优化41个，业主委员会组建率达100%。同时我们琅琊区南桥区针对4家物业服务履职不到位的企业进行清退工作。三是坚持标本兼治，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一是创新物业服务模式，强力推进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模式试点，在滁城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住宅小区进行试点，同时也鼓励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试点工作。目前我们琅琊区的玉兴苑、兴隆花园、南桥区的一号苑小区相继签约，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二是抓实行业监管措施，持续开展物业服务企业动态信用评价工作，按季度通报评价结果，推进守信联合机制、失信联合惩戒。全市362家参评企业中，获评甲级的是31家，乙级的是147家，丙级的是182家，丁级的2家。三是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市信联办交办的物业信访类事项化解工作，建立局领导班子成员包保推进化解机制，印发了物业领域信访事项分类分级处置工作指引。今年1到7月份，我市省级信访平台共通报物业信访事项164件，较去年同期下降47.3%。四是补齐设施短板，推进小区基础更新。一是推进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建设，2026年全市累计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棚2570平方米，占计划3000平方米的85.7%，累计新增无车棚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2771个，占计划2000个的138.5%。 二是开展住宅房屋外墙渗漏维修整治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建立城镇房屋渗漏维修快速响应机制，督促各方主体切实履行维修义务，及时有效解决房屋外墙渗漏问题。今年以来，我市计划整治8.3万平方，截止目前已完成7.79万平方米，完成93.8%。
1: 好的，刚才从您的情况介绍中，我们注意到啊，今年推进红领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请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
2: 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是一种坚持党建引领的原则，借鉴信托法律关系，重构基层党组织、业主、业委会、物业服务四方关系的新型物业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是将业主众筹的物业费及小区公共收益作为业主共有基金，由业主大会委托给物业服务人，完全透明地用于小区物业管理各项开支，使小区全体业主共同受益，物业服务人获得且只能获得合同约定的管理报酬。通过实施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最终实现住宅小区居民自治水平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群众满意度提升，物业收费率提升和信访投诉量下降。今年1月6日，市组织部、市社工部、市住建局联合印发了滁州市开展红领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方案，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小区进行试点。目前琅琊区逸勋苑、兴隆花园、祥城一号苑相继签约，珠江河苑、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天长市有6个项目已经落地，正在推进4个项目，凤阳县有1个项目落地了，全椒和定远已启动试点前期工作。
1: 那我市这两年呢，也在持续开展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工作，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电梯更新和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
2: 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电梯更新申请范围为：得依法依规建设的住宅楼中已办理使用登记，使用年限长、配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老旧电梯，重点支持更新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补贴标准为9层及以下的定额补助10万元每台，10到18层定额补助15万元每台，19层及以上的定额补助20万元每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范围为城市或者是县城，依法依规建设、居民意见一致的既有住宅小区，4层及以上的无电梯楼栋加装电梯。支持标准为按住宅层数分档实施差异化定额补贴，4到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优先支持采取平层入户方式的加装电梯项目。同时呢，我们申请项目应当满足以下5个条件：一是要已经开展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论证，制定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并经过联合审查的，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和电梯设备使用安全；二是呢，我们居民就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出资比例、后期管理维护方案等共同决定事项，已经依法依规表决同意的；三是已经签订加装电梯合同的；四是因为2026年1月1日以来按规定办理加装电梯施工许可等同意开工手续的项目，已完工的项目不得申报。第五个是已建立多部门统筹的加装电梯协调机制，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的。以上就是老旧电梯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
1: 随着小区内电梯广告、智能快递柜等经营活动日渐增多，老百姓对这部分收益的分配和管理也越来越关注。那请姚科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共有资金的相关情况。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建筑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是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

0: 也同时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手。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

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一门指尖上的艺术，它以纸为媒，以剪刻为笔，方寸之间藏乾坤，千年文脉凝红纸。它就是2022年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滁州剪纸。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门流淌在滁州人血脉里的传统技艺，解锁它的故事，多元流派与当代新生。剪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自汉代纸张诞生之后便悄然萌芽，到明清时期渐趋成熟，成为百姓生活里不可或缺的烟火符号。而滁州剪纸早已扎根这片土地千百年，遍布城乡，其中以明光、定远、凤阳北三个地区最为盛行，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了滁州剪纸的完整谱系。它不像宫廷艺术那样繁复华丽，却藏着滁州人的生活智慧与情感寄托。旧时滁州妇女剪鞋花、衣花、帐檐花，为家人缝制衣物，节庆时贴窗花，为春节添红添喜，婚嫁时剪喜花、寿花，传递对新人的祝福。可以说滁州剪纸不是束之高阁的艺术，而是刻在滁州人生活里的文化记忆，是指尖流淌的千年文脉。作为滁州剪纸的核心代表，明光剪纸始于清代，历经百年传承五代，由朱氏家族代代延续。从太奶奶的生活化剪纸，到祖母朱曹氏融合刺绣纹样的创新，再到父亲朱明卫将真草隶篆书法嵌入纹样，形成画中有字、字里套画的独特风格。省级传承人朱永梅作为第四代传人，坚守匠心又大胆创新，他剪欧美永芳、献礼醉翁亭雅会，刻亚运会吉祥物丛丛、晨晨，传递体育精神。每一幅作品都兼具精巧构图与深厚寓意，让明光剪纸成为滁州文化的亮丽名片。全椒文风昌盛，受儒林外史文化熏陶，全椒剪纸形成了独有的儒林韵味。县级传承人刘敬东以外婆为师，将吴敬梓笔下的人物故事作为核心素材，剪吴敬梓像、范进中举，让经典文学以剪纸形式鲜活呈现。他的题材多为人文轶事、民俗生活，既有单剪

对剪的灵动，也有套色染色的丰富，既保留传统纹样，又融入儒林文脉，是滁州剪纸的文气十足的流派。定远剪纸更贴近日常，题材分为三大类：吉祥图案，如鲤鱼、荷花、寿桃、双喜，承载纳福迎祥的心愿；历史传说，如《三国演义》中的三气周瑜、七擒孟获，人物五官用天色法刻画，表面生动，故事传神；生产生活，如花鸟鱼虫窗花，还原滁州田间地头的烟火气。它的风格朴实接地气，没有复杂的技法，却句句藏着生活温度，是滁州百姓情感的直接表达。濠州剪纸涵盖单色、彩色两大类，技法包含剪刀剪、刻刀刻，刻法又分阳刻、阴刻、阴阳刻，技法全面，用途细分，有张贴用、摆衬用、印染用、刺绣底样四类。常见形式有喜花、礼花、门间套色、斗香花。它注重线条流畅与镂空精巧，既能剪出简约的门间装点节日，也能刻出复杂的套色花式，是滁州剪纸里实用性最强的流派。滁州剪纸的魅力藏在每一道工序里，看似简单，却需数十年打磨。核心可总结为选、折、画、剪、刻、展六步。从选材的角度，传统多用大红纸，因为红色代表喜庆，适配节庆装饰。进阶选用红宣纸，韧性强，不易掉色，可多层剪刻，适合复杂作品。还有彩纸、宣纸、植绒布等，根据题材选择，比如剪人文题材用宣纸，剪装饰花用植绒布。选材之后就是折纸环节，这是剪纸的核心技巧，根据题材对折、四折、六折、八折，实现对称效果。剪团花用八折，剪蝴蝶用对折，剪龙凤呈祥用四折，既保证对称美观，又节省时间。接下来就是画稿，先构思主题，再用铅笔在画纸上画底稿，复杂的图案可拓印到剪纸纸上，标注细节，避免剪刻失误，这是剪得准的前提。准备好这一切，就可以进行剪刻。先剪内部细节，比如花瓣纹理，还有人文五官，再剪外部轮廓。剪刀要尖，力度匀，刻刀需配合垫板，避免划破纸张。滁州艺人讲究剪不断、剪不乱，线条流畅、镂空均匀是基本功的考验。剪好后清理纸屑，用胶水固定边缘或覆盖透明薄膜保护。如果是老作品破损，需用同色纸修补装裱，让千年剪纸焕发新生。在滁州有一群人坚守着这门技艺，让千年剪纸不褪色。如今滁州剪纸不再只是贴在窗户上，而是融入滁州人的现代生活，成为非遗新玩法。滁州剪纸与文创结合，剪窗花书签、折扇剪纸、团扇剪纸装裱成精致礼品，成为滁州文旅伴手礼。还有做成手机壳、笔记本封面、文创贴纸，让年轻人日常就能接触非遗。滁州市文化馆开暑期少儿研学课，累计超过500人次参与，社区景区设剪纸体验区，市民游客可亲手剪窗花学技法，让滁州剪纸从艺人专属变成全民可学。作为滁州人，我们或许都曾在春节贴过剪纸窗花，或许在景区见过艺人现场剪刻，或许收到过剪纸伴手礼。这就是滁州剪纸的魅力，它不张扬，却悄悄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愿我们都能记住这门指尖上的非遗，拿起剪刀剪一朵窗花，剪一抹风景，剪一段故事，让滁州剪纸的文脉在我们手中代代延续。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中国呢，有一首唢呐名曲几乎无人不知，《百鸟朝凤》。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首曲子的根在安徽凤阳。凤阳唢呐2022年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以高亢嘹亮的音色、热烈奔放的演奏风格，被誉为皖东吹打之魂。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凤阳，聆听那穿越百年的唢呐声。凤阳唢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当年凤阳境内的唢呐吹奏艺术已十分繁荣，总铺镇孙家班、临淮关镇严家班最为出名，是由当时的古乐班转为民间班底。上世纪40年代前后，以刘凤鸣、刘凤同两兄弟的唢呐班子名震泾河两岸。凤阳唢呐

从此声名远播。1952年，刘凤鸣被聘为安徽省艺术学校专职唢呐教师，刘凤同被请到中央乐团做专业唢呐演奏员和指导老师。他们演奏的《百鸟朝凤》等名曲被录音或灌制唱片，在国内广泛流传。这首唢呐名曲正是从凤阳的乡土中生长出来的，带着皖东大地的泥土气息，飞向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在凤阳啊，唢呐从来不只是一件乐器，它是婚丧嫁娶的标配，是节庆庙会的主角，是百姓表达喜怒哀乐的喉舌。70年代开始，民间艺人安广真、禅修等老艺人纷纷带徒受益，培养了大批人才。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凤阳县文化部门举办了10多次以唢呐为主的民间吹打乐比赛。据普查，目前全县境内有唢呐吹奏班子50多个，演奏水平较高的有刘府的谢威德班、大庙的汪家军班、砖铺镇的伊德堡班等等。凤阳唢呐的传承主要是老艺人带徒授艺，没有正规曲谱，全靠口授手法奏技，徒弟艺技成熟后可自行组班收徒，代代传承下去。这种口传心授的方式保留了唢呐最原始的韵味，也考验着传承人的耐心与毅力。2022年，凤阳唢呐入选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南桥民歌、雷关戏曲马灯、老明光酒酿造技艺等6个项目一同升级。入选省级非遗后，凤阳唢呐的声音传得更远了。在长三角非遗展演、安徽省民间吹打乐比赛等活动中，凤阳唢呐班频频亮相，更年轻的传承人也在成长。凤阳唢呐的口传心授并未中断，新一代吹手正在接过老艺人的唢呐，让这首吹打魂继续响彻皖东大地。凤阳唢呐是滁州民间音乐的一个代表，但远非全部。滁州呢，拥有国家级非遗凤阳民歌、省级非遗丰收锣鼓、凉亭锣鼓、南桥民歌、全椒民歌，以及市级非遗定远民歌、罗苏、连江民间唢呐、楼西回民锣鼓等10余项民间音乐类非遗项目。从凤阳到全椒，从兰安到定远，每一个县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共同构成了滁州丰富多元的民间音乐图谱。凤阳唢呐用百年的吹打奏出了一方水土的喜怒哀乐。如果你也想听一声地道的凤阳唢呐，想感受百鸟朝凤原乡的吹打震撼，那就去凤阳赶一场庙会吧。唢呐声响起的时候，你会明白有些声音是刻在土地里的。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

0: 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4: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浸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航南。在我们滁州莱安县有一座普通的皖东小镇，名叫半塔集，它地处莱安、盱眙、天长、潞河几县交界，是古时候的交通要道。80多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在这里打响，它深刻改变了整个华中抗战的格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半塔保卫战旧址，回望那一段烽火岁月。半塔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段古老的故事。相传古时候这里有一座白塔，后来白塔坍塌，只留下半截塔基，当地人便把这里叫做半塔集。谁也不曾想到，千年之后，这个因半截古塔得名的小镇便成为抗日战争当中一座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看到的半塔保卫战旧址，也就是皖东烈士陵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门照壁上“半塔保卫战旧址”7个大字，是当年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方毅亲笔题写。拾级而上，山顶伫立着烈士纪念塔，塔顶是一名新四军战士的雕像，陈毅元帅亲笔题写：“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时间回到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1939年秋天，罗炳辉司令员带领新四军第五支队来到皖东，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打击日寇，皖东的抗日局面一步步打开。可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华中的新四军。当时的计划是，安徽的李品仙、江苏的韩德勤一西一东两面夹击，想把皖东的新四军彻底消灭掉。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经过研判，决定集中主力，先去津浦铁路以西，对付西边威胁更大的李品仙。于是1940年3月7号，罗炳辉带着五支队的大部队向西紧急驰援路西战场，半塔集只留下少量留守部队、机关、教导大队，还有学生队、女生少年队，总留守兵力非常单薄。韩德勤敏锐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心里清楚，半塔是路东根据地的心脏，这里后防空虚。1940年3月21日凌晨5点，韩德勤纠集10000多兵力，从东北、西北、东南三面对半塔集发起了突然猛攻，10000多人围攻留守在这里的几百名新四军，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到让人捏一把汗。很多人是学生、学员，没有充分的实战经验，大战一触即发，敌人炮火掩护，一轮一轮向围子冲锋。教导大队大队长黄一平、教导员唐克指挥战士顽强阻击，敌人冲到阵地100米以内就遭到密集的火力杀伤，一次次进攻被打退。不光是战士、学生队、女生少年队全部上了前线，老百姓也自发出来帮忙抢修工事、运送弹药、救护伤员，军民拧成一股绳守着半塔集。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敌人抢占了半塔西北的头道光山制高点，用重机枪封锁内外通道，半塔集几乎被完全包围。这个时候摆在指挥员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突围撤退保存有生力量，要么死守待援硬扛下去，等待西边的主力回师，等待东边的援军赶来。一旦选择突围，整个津浦路东刚刚建立起的抗日根据地就会直接断送。中原局刘少奇、张云逸给出指令，固守半塔等待援军。就这么，留守部队靠着简陋的工事坚守阵地，整整7个昼夜，外面炮火连天，里面阵地巍然不动。战士们一边打仗还向对面喊话，弟兄们，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留着子弹打鬼子，开展政治攻心，最大限度争取对方士兵，也为援军赶路争取宝贵时间。千里之外，两路援军正拼命向半塔靠拢。
西边，罗炳辉带着第五支队主力打完露西战斗之后，不顾疲惫，今夜向东回援。东边，陈毅下令叶飞率领挺进纵队，五天五夜急行军，一路冲破阻拦，从江南赶来支援半塔集。3月27日，回援的主力部队抵达半塔西南。

叶飞的部队也已经查到敌人的侧后方。进攻半塔的顽军猛然发现自己反而陷入新四军的夹击之中，军心大乱，连夜仓皇撤退。从3月29日开始，新四军发起全线大反击，多路部队分头追击，一路收复盱眙、涧西、竹镇等大片地区，一直追到三河南岸。整个半塔保卫战前后历时20天，一共歼灭顽军3000多人，把路东的顽固势力全部扫清，皖东的8个县很快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讲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这场战斗它的历史地位究竟有多高？陈毅元帅留下一句非常著名的评价，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半塔保卫战创造了新四军以弱守强、固守待援的经典战例。后来叶飞指挥郭村保卫战，直接借鉴了半塔的作战经验，这一仗打下来，粉碎了顽固派东西夹击、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为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落地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后来苏北的抗战打开了局面。硝烟早已散尽，80多年过去，今天我们来到莱安半塔镇，走进皖东烈士陵园，也就是半塔保卫战旧址。整个园区占地有18万平方米，除了高耸的烈士纪念塔，还有皖东革命纪念馆。馆里面分成刘少奇在皖东新四军第二师、半塔革命3个展厅，保存大量当年的照片、文物、实物，还原那一段峥嵘岁月。当年打仗的头道光山就在陵园身后，也就是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制高点，如今绿树成荫，一片安宁祥和。每年都会有很多滁州本地还有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参观缅怀。很多人不知道，就在我们滁州的地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改变华中抗战格局的大战。很多朋友会问啊，为什么几百人能够硬守住10000多人的猛攻？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靠的是什么？不只是攻势，不只是战术，是军民同心，老百姓和战士站在一起，是指战员坚定的信念，明知敌我悬殊，依然选择坚守阵地，为整个华中抗战大局扛住了巨大压力。半塔名字来自半截古塔，而今天吹过皖东平原的风，仿佛还能听见80多年前的枪炮声。历史不是吹过皖东平原的风，仿佛还能听见80多年前的枪炮声。历史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数字，半塔的故事告诉我们，今天的和平安宁是无数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如果您有机会，也可以抽时间来到莱安县半塔镇皖东烈士陵园，亲身去感受这段发生在我们滁州土地上的红色历史。感谢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要带大家去到在安徽与江苏的交界处，在滁州市莱县雷关镇隐藏着的一片被誉为百鸟天堂的秘境——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不仅有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池山林，更有超过10万只鸟类在此栖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片水上森林，聆听自然的声音。池山湖湿地公园总占地面积5800亩，其中安徽境内为2200亩，江苏境内是3600亩。它原本是长江下游典型的沿江低洼积水区，上世纪70-80年代，当地为治理水患，在水涝严重的低洼浅滩成功营建了池山林，面积约1000余亩。经过近50年的发育演替和近20年的精心修复，如今形成了独特的水上森林湿地景观。池山湖的核心景观便是那50000多棵池山，这些池山平均树龄在40年以上，常年生长在水中，形成了独特的形态，基部膨大如酒瓶，簇团重伸似盆景。当你乘着小船穿行其间，只见一颗颗石山笔直地挺立水中，倒影婆娑，仿佛置身童话世界。这片池山林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生态最优的池山林。春夏时节，池山枝叶翠绿，满眼生机；秋冬之际，池山叶转为锈红色，层林尽染，倒映在水中，美得让人窒息。2017年，池山湖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省级重要湿地名录。2025年3月，正式获颁国家级湿地公园称号，成为滁州市唯一获此资质的湿地。池山湖最动人的，除了树，还有鸟。据统计，湿地公园内共分布维管植物194种，鱼类43种，鸟类98种，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13种，常年栖息于此和每年经此迁徙的鸟类总量超过10万只。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全球不足1000只的青头浅鸭，它们是世界濒危的珍稀物种，还有珍稀的震旦雅雀、绿鹭、黄嘴白鹭等。2024年的迁徙季，单日观测鸟类最高达30000只。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鸟类，公园划定了2200亩的生态保育区，禁止人类活动干扰鸟类栖息，同时建设了800米的池山栈道、9座观鸟屋，供游客在不打扰鸟类的前提下近距离观察。苏皖两地还联合组建爱鸟护线服务队，迁移电力线路鸟窝100余处。每年的秋冬季节，当候鸟南迁，池山湖变成了鸟类的天堂。夕阳西下，成千上万只鸟儿归巢，在池山林上空盘旋，鸣声婉转，那是大自然最动听的乐章。除了树和鸟，池山湖还有一花荷花睡莲。围绕湿地公园外围啊，有2000亩藕莲，覆盖1000亩荷塘的数万紫莲，贯穿园区的各色睡莲，还有囊括国内152个名优惊奇品种的百合园。600米七彩荷花大道，其中展示1200个荷花品种。每年夏季荷花节期间，单日接待游客量可突破5000人次。2022年，第8届中国农民歌会曾在此设立分会场。2024年，这里成为南京鹿河夏季消费节的主会场。如今，池山湖不仅是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更是苏皖两省文旅融合的亮丽名片。从一株池山到50000株水上森林，从一片荒滩到100000只鸟类天堂，池山湖用5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动人故事。如果你也想远离城市喧嚣，聆听鸟鸣，呼吸清新空气，感受自然之美，那就来游玩蓝池山湖吧。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

0: 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

0: 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2: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北京时间16点02分， 问候大家，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寂静，
1: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江淮之间中西部有中到大雨，全省有386个站降水量超过了25毫米。最大六安市玉安区玉安三拐店和安庆市岳西县黄尾河48.5毫米，最强岳西县岳西青天童星23.7毫米每小时。
2: 那么未来的一周，我省是晴雨相间的。今天沿淮到沿江的大部分地区，以及19到20号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南部小雨。21到22号全省多云到晴天。23到24号我省北部多降水，南部是多云天气为主。
1: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沿江、江北最高气温普遍低于30度，江南30度左右，其中江南南部32到35度。
2: 关注到未来一周的预报情况，19号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南部小雨。20号江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小雨，江南市晴到多云。21到22号全省多云到晴天。2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小雨，淮河以南多云。24号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江淮之间的南部和江南是多云。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9月16号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场活动“智能交通创新技术成果发布及场景对接会”在合肥举行。长三角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智能感知、智慧调度、低空经济等重点方向，共同发布了8项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成果。
2: 大会致力于搭建政产学研经服用对接平台，推动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促进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应用。现场活动现场举办的第四届星辉道杯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颁奖仪式，其中发布了大赛优秀科创成果。
1: 自2023年以来，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已连续举办4届，4届大赛累计收到4092个参赛作品，覆盖智能交通全业务领域。目前已有85%以上的获奖项目实现了落地应用。
2: 那么本届大赛是以数字赋能交通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由安徽赛区轮值牵头举办，聚焦心智生产力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培养发展，围绕着交通感知、智慧调度、低空经济、智慧港航、绿色低碳等重点方向，征集了一批兼具技术创新性和现实实用性的创新成果。
1: 大赛将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平台，链接现代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产业，推动技术资本场景深度对接，让更多优秀创新成果从赛场走向现场，从方案变成现实。
2: 近年来，安徽发挥了交通开路先锋的作用，推动交通运输事业由跟跑迈向了并跑，部分的领域实现全国领跑。截至目前，安徽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突破25万公里，高铁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双双跃居长三角首位，实现县县通、县城通两个历史性的跨越，交通强国省域评价指标综合排名位居全国第7位。
1: 安徽坚持智慧赋能、绿色转型，推动交通运输发展向新发力、向绿而行，圆满完成全域低空空域改革管理试点，获批全国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区域、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2项重大试点。安徽心智生产力在交通运输领域正不断培育壮大。
2: 安徽扎实推进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25个项目参与交通运输部的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场景的创新行动，完美大脑等28个作品参与第2届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智能体大赛，在全国均位居前列。人工智能正在安徽交通加速落地，推动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健康发展。
3: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北京时间16:07，我们此刻依然要提醒大家，在这个雨天出行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一组节假日期间的交通管制信息。在中秋节假日管制的路段呢，有武博高速东流及入口禁止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车辆上道，从9月25号的0时至9月27号的24时。
2: 那么在国庆节假日的管制，这个武博高速它的东流及入口也是禁止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车辆上道的，时间从10月1日的0时到10月7日的24时。
1: 施工信息，徐明高速第一呢是4线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出口的超宽车道无法通行，预计9月23号结束。
2: 那么4线西出口五收费车道，也就是超宽车道正在施工，出口超宽车道无法通行，预计9月23号的17时结束。
1: 五河出口五收费车道超宽车道施工，出口的超宽车道无法通行，预计施工时间为9月19号的8点到9月23号的17:30。
2: 鱼沟出口四收费车道施工，出口的四超宽车道无法通行，预计施工时间为9月20号的8时到9月23号的17:30。
1: 还有这个宣统高速宁国北入口超宽车道进行混施工，施工期间的超宽车辆无法上道，施工时间是9月18号的8点到9月24号的18点。
2: 另外，像阎洛高速的灵璧收费站出口四收费车道也是超宽车道，正在施工中，出口的四收费车道无法通行，预计施工时间结束时间为9月23日的17:30。
1: 沿洛高速亳州北入口往洛阳方向匝道封闭施工，请洛阳方向的车辆呢从亳州东站绕行，施工时间是9月17号的9点20分到9月19号的8点。
2: 同商高速铜陵北入口的4超宽车道，无为西入口的3超宽车道进行计重设备改造施工，占用了铜陵北入口的4超宽车道、无为西入口3超宽车道，超宽车辆请择道行驶，预计9月20号结束。
1: 再来关注一组封闭施工的信息哈。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
2: 京台高速的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加79.747米处，主线是封闭的，怀远东蚌埠西出口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渝会服务区也封闭，预计2027年3月31号结束。
1: 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呢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2027年3月31号结束。
2: 另外，大刘颖枢纽的所有匝道均是封闭，预计2027年3月31号结束。
1: 合肥往徐州方向部分路段借道合肥方向车道通行，预计2027年3月31号结束。
2: 合安高速的桐城南枢纽至凉亭枢纽段改扩建工程施工，那么鸽子墩枢纽到桐城南枢纽段的安庆往合肥方向主线临时封闭施工，届时安庆往合肥方向的香铺服务区暂时封闭，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实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桐城南枢纽至鸽子墩枢纽、合肥至安庆方向是正常通行，可以选择以下的绕行线路。高速的话，安庆沪渝高速公路到鸽子墩枢纽，到安庆支线到青草枢纽，沪武高速公路桐城南枢纽、合安高速合肥方向。另外呢，安庆沪渝高速公路到凉亭枢纽、天天高速公路、惠公枢纽、德上高速公路、吕亭枢纽、合安高速公路到合肥方向。国省道的话，即206、S233、S237、S462等，预计2027年1月20号结束。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往安庆方向105公里加500米至122公里改扩建工程施工，封闭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保持正常行驶，建议大型货车绕行。那么推荐的绕行线路有 G4212合安高速、G4031、G4031德上高速、G4231宁九高速、G50沪渝高速、G4212合安高速、G4221沪武高速，再到 S21安庆支线，再到 G50沪渝高速。那么还有一条呢，是 G4212合安高速、G4221沪武高速到 G206国道，再到 G50沪渝高速，预计2027年1月20号结束。
2: 沪渝高速双向怀宁到宿松段523公里加150米至633公里加721米处改扩建施工，占据了部分道路的双向左侧的车道，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受到施工影响，超限含大件运输车辆禁止通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限时通行，每日的20时到次日7时是禁止通行，预计9月28号结束。
1: 沪渝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509公里加690米至510公里加640米处改扩建封闭施工，安庆往合肥方向实行单幅双向通行，预计施工时间呢是从2026年9月16号8点到2027年的1月20号的18点54分。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哈，就是说在节假日期间的出行，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关注导航的信息，同时呢积极的收听交通广播，及时路况的刷新。北京时间16点13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小心驾驶，开车出行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儿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不知道是不是刚刚那一起哈。三车追尾，目前呢故障，现在司机没有，就是他也表，这是在什么位置？我看一下啊，九江路、苏州路、南京路，哎，这个是在，
2: 应该是在上海路啊，
1: 上海路，
2: 在上海路，
1: 对对对，上海路这一块呢是三车追尾吗？反正就是三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车追尾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提醒行经这个路段的车友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目前来讲还没有完全的清障结束啊，还没有完全清障结束。 他也这个车友也提醒哈，就是追尾啊、故障啊，就是现在司机他没有放三脚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确实驾校学习的知识都忘了，都还给教练了哈。就是温故而知新吧，我们平时一定要养成这种正确的或者是良好的驾驶习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稍后我们再见。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民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民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民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2: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3: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4: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6: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 十五套一比一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7: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8: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9: 谢谢，
2: 谢谢，
10: 谢谢，
9: 谢谢你。
2: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3: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1: 北京时间16:26，广告之后欢迎继续。

0: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季静。
0: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1: 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节目更多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今日呢，有不少的车友哈向我们咨询关于有关这个什么电子驾驶证的问题。哎，我可以在哪申领啊？什么租车购买保险的时候怎么来去辨别真假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呢一一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2: 如何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是通过全国统一交管12123 APP 去申领，全程免费，全国通用。个人用户呢登录交管12123的 APP， 点击首页电子证件凭证就可以申领电子的驾驶证了。
1: 这个确实非常的方便哈。那么它的就是电子驾驶证它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它有一个统一性，通过交管12123 APP发放，式样全国统一，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有效的。
2: 是的，它的实用性很强，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件的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交通违法积分等信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
1: 安全性，二维码采用的是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扫码后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比对验证证照信息。
2: 如何去核验电子驾驶证呢？首先认准动态的二维码，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是实时更新的，截图翻拍打印的二维码超时失效，无法通过核验。
1: 第二呢，是交管12123 APP 扫码，打开交管12123 APP， 点击首页右上角扫一扫，扫描对方出示的电子驾驶证二维码，就可以核验这个证件的状态和信息的内容了。
2: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讲到的电子驾驶证的一个申领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便民措施呢，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哈，那就是关于夫妻名下的这个车辆哈，变更，哎，怎么办呢？靠前服务智慧于民，近日安徽公安交管部门推出了2026年车驾管六项便民利器的服务，通过视频办、直接办、预约办等方式，为群众和企业办理车驾管业务提供安心、暖心、舒心的体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对于有关于夫妻俩车辆更名，你是否还在为车管所排队，双方时间又凑不齐，无法同时到场办理而烦恼？不用着急，夫妻车辆变更以后不用跑大厅了。
1: 2026车驾管六项便民利器服务的第一项措施，夫妻机动车所有人变更远程视频办，就可以快速解决你的烦恼。
2: 是的，首先呢，具备一个条件，就是夫妻的婚姻关系是存续满一年，由双方共同来申请。
1: 第二，业务所需要的材料有，提前要准备好夫妻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机动车登记证书和行驶证。
2: 业务办流程第一步呢，要通过皖视通的 APP 进行公安视频办，先打开皖视通的 APP， 搜索到公安视频办，点击进入，完成一个实名的认证。
1: 然后呢，选择业务种类和办理地市，然后上传所需要的材料。等待视频连线，连线完了之后呢，就是视频的一个核验加上线上签名。视频接通过后啊，线上核验信息、电子签名、缴纳工本费，第三步就可以给您邮寄了，将行驶证、登记证书邮寄至市车驾管所网办中心，等待核审核办结之后，新牌证就会直接邮寄返还。
2: 那么办理这项业务呢，要提醒大家，你在办业务之前务必把车辆所有的交通违法和事故的这个全部要处理完毕才能够去办理的。
1: 群众少跑腿，服务送到家，安徽车驾管视频办服务呢，可以说是让您省心、暖心又舒心。
2: 是的。
3: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9月16号国庆假期前一天高铁票开售，有网友称准备抢国庆期间的车票，发现车票居然涨价了。该网友晒出了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至南京南第988次列车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另有网友分享了广州至潮汕即6592次列车票价的变化，该网友称同个班次平时价格呢是279元，中秋涨到298元，国庆涨到302元。
1: 那么9月18号的早间呢，记者就询问了多名12306的官方客服，客服表示高铁票价可能是因为节假日客流等因素在浮动，不同日期优惠的折扣不同，并非是涨价了，具体的票价以12306官方显示为准。
0: 那对于何时购票更优惠，客服则表示无法确保某一时段的优惠力度大小，一般情况之下呢，开票期间不会出现较大的变化，但是也不排除特殊情况。

0: 近日，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悉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公路玉兰大道互通立交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正在推进招标。
1: 项目未来实施之后，可以缓解蜀山互通和集贤路互通的交通压力，增强合肥交通对外快速转换和疏解能力，进一步加强城市空间联系纽带。
0: 根据规划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公路玉兰大道互通立交工程项目位于合肥市蜀山互通和集贤路互通之间，为有效改善高速出入口出行条件，拟在玉兰大道与绕城高速交叉处增设互通，主要包括一个梨形互通立交工程，新建 A、B、C、D、E 五个匝道和一个收费站，以及收费管理区以及配套附属工程。G4001绕城高速变速车道同步加宽改造约0.6公里。
1: 等到新的互通立交工程落地建成之后，拟定计划工期为24个月，将有助于推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完善，加强高速公路和地方路网的衔接，实现交通快速转换，改善合肥市西南部片区交通出行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为了增强城市交通对外快速转换和疏解功能，相关部门组织对合肥绕城高速互通布局进行完善，陆续建设一批互通立交，涉及绕城高速沿线多个重要区域。
1: 其中呢，合肥绕城高速公路的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目前也处于招标阶段，项目规划采用 A 型的单喇叭互通立交方案，匝道下穿绕城高速和魏武路形成菱形立交，设计新建五个匝道、一个收费站以及配套附属工程，可以分流合肥北部区域和周边城市道路的交通压力。
0: 好，北京时间16:34，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
1: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2: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1: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2: 登录皖视通惠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1: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2: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3: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2: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支那不累呀、啊？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3: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4: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3: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北京时间16:4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6: 我是寂静。
5: 再次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这个雨天出行注意安全。
6: 是的，有及时路况呢，在车友群可以随时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也可以搜索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5: 接下来我们依然跟大家来关注一个跟智驾相关的案例哈。2016年7月31号，沪蓉高速湖北汉川段，李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行经一处弯道施工路段时，车辆并没有正常转向，而是直直撞向中央护栏，随即失控向右急冲，又撞上了右侧护栏，还险些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车辆和道路设施严重受损，万幸无人员伤亡。
6: 在接受交警调查时，同车的一位女子还当场抱怨说，她一开智驾就睡觉了。
5: 原来这个李某哈，日常呢是长途开车习惯使用智驾功能，觉得有时候挺好用。当日他驾车出行，接了一单顺风车，并在照常开启智驾后放心地打起了瞌睡。行经事发路段时，智驾功能受到道路环境变化触发驾驶人接管提示并自动退出，但李某处于瞌睡状态，没有能够及时接管，导致车辆在没有丝毫避让的情况之下撞上了护栏。
6: 交警对李某进行严肃的批评，告知其智驾的本质是智能辅助驾驶，而不是无人驾驶或自动驾驶，开车时仍需要驾驶人全程保持精力集中，双手握稳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并依法认定李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5: 交警提醒，根据当前的法律规定和技术条件，目前的智驾属于智能辅助驾驶，而不是代替人工的自动驾驶、无人驾驶。
6: 使用该功能时，驾驶人必须全程保持驾驶位值守，实时监测路况的状态，确保车辆处于可控的状态，不得脱手脱眼，不得有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
5: 新车到手哈，本来是一件喜事儿，可有的人却高兴的忘了行。
6: 最近在浙江宁波，慈溪交管大队的民警在开展酒驾夜查时，发现一辆黑色小车驶进了检查点时突然停顿不前，行迹异常，立即上前对车内驾驶人李某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他有酒驾的嫌疑。经过呼气检测，李某体内酒精含量为46毫克每100毫升。
5: 面对此结果，李某当场求情啊，希望理解一下，我刚提车。
6: 原来李某在前一天的下午刚提了这辆新车，车内还留着全新的购车发票，还没有来得及上正式号牌。李某供述称，刚提新车十分高兴，当晚8点多和朋友相约聚餐庆祝，他自称就喝了瓶啤酒，餐后李某心存侥幸驾车上路，结果半路被查了。
5: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李某被处1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
6: 交警提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守法出行，安全驾驶，既是对自己与家人负责，更是对所有的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0: 好，北京时间的16:48以上就是我们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是周六，我们照常休息一天，我们周日再见，
1: 下期我们再见。

0: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3: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

0: 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分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
1: 玩归玩，今天周五了，但这个周末比较特别哈。
2: 啊，一天的休息时间。
1: 对，因为星期天的话，我们是调休的，要上班的一天哦。
2: 哎呦，下个星期就迎来咱们的中秋佳节了。
1: 时间确实过得很快啊。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又一年的中秋快到了。嗯，月饼最近大家吃了吗？
2: 我还没有。
1: 我也真。是，哎，应该没吃，对，没吃呢，一块儿没吃呢。
2: 螃蟹吃了吗？
1: 没呢。
2: 我也没有。
1: 对哦。
2: 还有什么？就螃蟹。
1: 对啊，就是月饼嘛，石榴，
2: 还有那桂花。
1: 对。
2: 闻到了桂花香，刚才有朋友跟我说哈，去那个狼牙山大门口那个地方。就是狼牙古道那一片全是桂花的香味。
1: 哦，
2: 哎呦，
1: 桂花，对，今年开的也算蛮早的啊。那么这个大家这个明天一天的休息日可能调整一下哈，不一定会选择出行。
2: 是的，
1: 对，明天的话天气呢也是显示阴天。
2: 对，反正这几天报阴天呢，咱们都做好下雨的准备。
1: 今天又是这样，这那个下午的时候我说怎么又下雨了，昨天我们又跟大家讲今天是阴天，结果它又下雨了啊。
2: 但是今天阴的程度呢要比昨天要好一些
1: 啊。
2: 对，昨天那个下的雨量啊要比今天大一些。
1: 昨天，对对对，那反正这两天呢都是阴转小雨的天气啊。明天不知道啊，明天显示是阴天，有可能也会有毛毛雨。
2: 是的，那么到星期天呢终于呈现多云的天气了。
1: 我们反正这两天就及时关注着吧。明天的温度会比今天稍微高一些哈。
2: 对，明天最高温度呢28度哈。各位呢这个天气及时的关注。另外呢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您下班了吗？
1: 对，可以跟我们说说看，今天周五啊，不知道今天晚上的路况信息如何呢？还有今天在下班的回家的路上，大家想聊什么话题呢？
2: 都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投稿。

0: Hello， 欢迎回来啊！一首歌曲之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哈，下周就中秋节了
1: 啊。
0: 今天晚上大家可以一人来一句歌词里有“月”这个字的歌。
1: 太好了，我觉得星期五晚上啊，尤其是下着雨的晚上，唱歌特别有感觉。刚才我还搜索了一下哈，说这个雨天唱歌有什么好处？首先第一个可以解压宣泄。这个我们都能感受得到哈，还
0: 死了都要爱，
1: 没必要这么极端，隔绝外界的喧嚣啊，这也是一个。另外呢，雨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空气比较湿润，声带呢不容易干涩。
0: 哦，你多唱两句，空气湿度大，
1: 对，
0: 蛮好的，大家来唱唱吧。带月字的歌，
1: 就是月亮啊，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天天的我，哦，那是天天年年没有月。上个月、下个月、这个月，
1: 你就想月亮，我估计也
0: 月亮有很多啊。
1: 好想
0: 月亮，大家肯定会想到。有没有别的呢？
1: 哎，你别说，好像真的啊。
0: 这个月、下个月啊？
1: 对，有经常说天天的
0: 月月
1: 啊，
0: 岁岁年年，
1: 岁岁年年就是不提月。
0: 月，
1: 九月的咖啡，咖啡
0: 那是九份。七月上，
1: 七月上怎么唱？
0: 有这首歌肯定有，旋律也很熟，但我忘了。
1: 七月七日晴，
0: 对，月
1: 月半弯。
0: 哎，真的，那是月亮吗？哦，月半弯好听的。
1: 我估计今天晚上能搜罗不少首歌哈。
0: 都说歌词吗？
1: 对，
0: 怎么都是在说歌名？
1: 最好呢，大家这个直接唱语音啊，发送语音唱出来。咱们来听一听您的这个歌喉啊，包括呢传递周五下班路上的一种快乐。我们

0: 个人先来两首，我觉得差不多哈。
1: 刚才不是在说吗？在想吗？
0: 就直接唱出来那种。
1: 你唱。哎，你
0: 我刚刚不唱了一首了吗？
1: 你出的题怎么？
0: 月亮代表我的心，第一首来。
1: 你唱的是什么？
0: 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为什么你那一句单独拎出来感觉
0: 我的情也真，我的心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1: 这样唱对了，你单唱一下。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现在是对的。
0: 我刚才怎么唱的
1: 不知道，就是觉得这个词儿熟，但是这个旋律不太熟。
0: 那有可能跑调了啊。
1: 月
0: 来
1: 半弯好浪漫，
0: 唱唱唱。
1: 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
0: 哎，好听。
1: 哎，我想另一首、
0: 啊、
1: 月光，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歌唱。
0: 哦，
1: 哒哒哒哒，我两首完成了。
0: 可以可以，我再想一首。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
1: 什么？
0: 是座弯弯的小桥
1: 啊、
0: 是小桥还是小河？记不清了啊。
1: 你唱这是谁的歌？
0: 刘欢唱的《弯弯的月亮》。
1: 我刚刚那首歌，你知道谁唱的吗？
0: 不太熟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歌唱。
0: 王心凌。
1: 对。
0: 听这个感觉有点像啊。哒哒哒哒哒哒。
1: 好久没听这首歌了。
0: 叫什么？
1: 这都是小时候听到，然后就记在脑海当中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好像叫月光，我忘了。
0: 月光族？
1: 没有族。
0: 月光
1: 没有族。
0: 嗯，
1: 好像是，要么就不是叫月光，不知道。
0: 行，
1: 不记得了啊。
0: 马上我们可以找一下这首歌哈。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看 ，Interesting 发了一张截图啊，这是什么？哦，独唱情歌
1: 最苦涩。
0: 我只是读个歌名。
1: 我接个歌词。
0: 哦，第一句就有下弦月，
1: 就完了。
0: 天像
1: 第一句不会唱，
0: 泪连连。下弦月，心满月，像谁泪连连？
1: 是这样吗？
0: 一阵风，一首歌，摇晃思念，只恨念。不会唱，想不起来了，但是。中间副歌部分
1: 就会唱那个，
0: 对，我们是熟悉的。
1: 最苦涩，然后是什么？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哎呦，太难了啊！这首。
1: 对，还有什么歌？
0: 那马东。
1: 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不对吗？
0: 我一开始情绪都被你带得很高亢了，没想到是《热带雨林》这首歌哈。
1: 不是吗？月色摇晃树影，
0: 穿梭在热带雨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冬梅说：“荷塘月色，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
1: 只为和你守护那皎
0: 白月光，在这个地方啊，还有那个月亮之上，
1: 我在仰望。你当谁？你当林花？马蹄神奇，马蹄神罗。
0: 哦耶！
1: 不对、啊，那是我的词
0: 啊。这不太熟悉，不太好配合啊啊。那个香菜肉丸子。
2: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刚刚唱了，
0: 嗯，
1: 你再唱一句。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哎，对对对，越来越标准了。
0: 哇哦，这马上要超越原唱了，感觉啊。那个多多有米也说到，我在仰望月亮之上，嗯，
1: 啊、是。然后那个霸道总裁说：“你看看
0: 啊，
1: 话题原来分有热闹的、好不热闹的，
0: 是不是觉得昨天晚上那话题特别热闹？
1: 热闹今天晚上也能热闹。
0: 我每天我们都要想着
1: 多热闹，
0: 想着这个不同的一些方向哈，
1: 嗯
0: 啊、当然呢，大家的这个提供话题角度也非常的重要，
1: 嗯。看到低调小傻说月半小夜曲，哎，哎，怎么唱来？
0: 这是粤语啊。”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1: 嗯，
0: 对，不太熟悉啊。来听一下这个课代表大丝花。
3: 乘你的月光，
0: 这首歌
3: 把梦照亮，
0: 没想到啊。
3: 请温暖他心房，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0: 张杰的。
3: 毛杏林还有一首睫毛丸丸，睫毛丸丸眼睛眨眨， 话说到这边，怎么可以讲完？你的眼睛，你

0: 小月班儿吗？
1: 小月弯弯，
0: 气氛好了吗？需要您陪伴啊。
1: 厉害，
2: 可以可以可以。
0: 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去，慢慢圆。圆了有情人，赴今生缘。后面的我也不会啦。
2: 这首歌叫什么？上弦月还是下弦月？
1: 都不知道，但这首歌有点熟，旋律。
2: 对，然后大俗话说好了，我到办公室了哈，要老实了说的。
1: 就唱一点抒情歌就行。
2: 哦，这个点还没下班啊。
1: 哎，对哦。
2: 辛苦辛苦，嗯。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涌初心丈量。

0: 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亭城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7: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
1: 是的，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唱起来了，当然了，同时也有路况信息更新了。今天是周五，路上的通行情况车辆多不多，各位可以第一时间的来告知我们。
0: 来看到 Nova 跟我们说到了啊，苏厨商务中心这个地方大堵车，估计呢要4个灯在徽州路。
1: 好的，收到收到哈。
0: 嗯，
1: 那么这个时间还有很多的语音啊，唱歌就喜欢听大家用语音唱歌。
0: 好，那么正好我们先和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哈。因为下周中秋节了，今天呢一个人唱一首歌词里有月亮的月的歌，
1: 也是年月的月，
0: 哎，都行。
1: 对，月台。
0: 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
1: 你看，又多一首歌，离别的车站上好像没有月台了。
0: 离别的车站
1: MV 里。有，
0: 对，大家可以想一想哈，来看一下巴山夜雨。
2: 长兰赵爽，晚上好，晚上好。秋风中传来甜香的桂花味，桂花香味，这种香正甜透了。来，赵爽唱一下子那个王菲的《月光小夜曲》。
1: 完了，怎么唱？
0: 王菲版本的月光小夜曲、啊、
1: 月光小夜曲是什么？
0: 是不是刚刚李克勤那个
1: 月半小夜曲、啊、
0: 月半小夜曲，反正差不多吧，你就唱一首王菲的歌也行。
1: 什么歌？
0: 那王菲有很多吗？
1: 对啊。
0: 明月几时有，有他的这个翻唱版本。
1: 哎呀，我读出来可以吗？
0: 哇，那个我愿意。
1: 我问青天，
0: 我愿意。王菲的
1: 怎么唱？
0: 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不是，他让你哼的。
1: 我让你哼。

0: 来就不让你哼了、啊、我不能哼。
1: 那再等等啊，
0: 我觉得我觉得这歌一唱出来哈，都让本来好听的歌变得不着调了、
1: 哎、
0: 我给你哼一些，我给你读一些歌词怎么样？白山野语看到我朋友发歌词了，我现在就给你读出来、
1: 啊、好，
0: 看一下刚是谁发的，你看
1: 这个
0: 顶灰数控啊，
1: 嗯，
0: 爱你一万年，蜜蜜又甜甜，太阳哥哥，月亮妹妹，笑笑笑笑红了脸。
1: 这读的真好。
0: 这什么歌？
1: 这是不是爱你一万年啊？
0: 还后面有后面这个歌词啊？太阳哥哥，月亮妹妹。
1: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什么歌啊？有没有会唱的朋友哈、
0: 嗯？嗯，
1: 可以给我们来两句，然后来听到那个抱猫睡觉的鱼。
2: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1: 月亮惹的祸，你看最后那个
0: 颤音，
1: 颤音哈，有那个章鱼的感觉，
0: 厉害，
1: 不错不错啊。
0: 嗯
1: 啊，还有没有带月亮的歌？哎，那个大丝花说了，刚才偷溜出去到小河沟里捞鱼，
0: 嗯，
1: 一个小时啥也没捞到，是不是捞那个小河沟里小鱼，然后放在他的那个办公室的鱼缸里面养？哦，
0: 是这样子的，是吧？
1: 我不知道啊、
0: 嗯嗯。
1: 他说那首歌是许志安的《上弦月》嗯、啊，就刚才我们听的那首。
0: 嗯，
1: 好，再来看到安娜发了一个文件过来哈，是不是自己的录音哦？哦，就这首。

0: 好听好听啊。
1: 嗯，
0: 王菲版本的，行。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王 MH 说：“月亮翻过小山坡，一座座赠我月弯弯，赠我弯弯一枚月，也赠予我晚星。”这个不会唱，
1: 对，还蛮美的，嗯
0: 嗯。要不唱都可以来唱吧。
1: 大明宣德也说，说一首老歌。
0: 嗯，
1: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0: 哦，这首歌哈。
1: 亮的，对，怎么有一点旋律？
0: 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
1: 哎，
0: 穿行。
1: 嗯，哎，有件说下雨了，又是一个热闹的晚高峰。
0: 是的，我们
1: 外面很热闹吗？
0: 学校门口放学情况怎么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再来听到巴山夜雨。
2: 现在我感觉到了，
0: 嗯，
2: 赵爽说的练的比唱的好听。
1: 哎，
0: 纯纯的夸赞啊！
1: 这都被发现了，
0: 是这样的。
1: 不要再不就不再隐瞒了。
0: 其实赵爽最擅长的是说唱，
1: 还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0: 简称那个 R&B 啊。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太阳雨。
3: 你看。

0: 好的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各位都在下班的路上了吗？在哪条路呢？拥不拥堵？今天徽州路好像很拥堵啊。
1: 是的啊，那么我们持续关注路况的变化，几座桥的情况，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来听一下开心一家人。这个时间点下班了啊。
2: 好，蓝赵爽，周末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你看你这周过得好快，报个路况。从楚林开通上楚州大道，走进凤阳路，再上东盘大道，经过景宁路，又上兴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现在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下毛毛雨，不算大，这个雨下的反正一烦人。
0: 还在下雨，刚刚也是那个，归林家他们也在说在下雨哈。然后这个陶胜云也说
1: 是。虽然这个下着雨，虽然感觉这个整体的这氛围呢有点阴郁啊，但是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特别快乐的互动话题，就是让大家来每个人唱一句歌哈，歌词里有月亮的月这个字儿都可以来唱一下。听到

0: 毛不易的歌吧。
1: 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
2: 卖房子小姨，哎，还有。
1: 一半我怎么倦呢？看灯笼血红染，寻愁已太晚，月下懵懂归叹。昨夜太平长安，当天上星河转，我命已定盘，待绝笔墨痕干，宿敌已来犯。
2: 这个还不太清楚是什么歌哈，但是刚才那个卖房子小秋月评价了一下，说你唱这首歌啊，证明你是一个相当有水平的人。
0: 是毛不易的歌，是不是一荤一素啊？我忘了哈，
2: 这个不太熟悉，
0: 有点像啊。
2: 嗯，
0: 然后刚刚看到食神说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
2: 哎，就是刚才我们放的那个嘛。
0: 对，哎，大葡萄也给我们唱了一段，哎，我们来听听看哈，
2: 来听一下。
3: 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的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
0: 哎，好熟啊！
2: 哦，
0: 好熟，什么歌？
2: 爱我别走，
0: 哒哒哒哒。
2: 你不爱我，
0: 好的好的。
2: 胡真，别走，
0: 来干嘛的？
2: 来给我送衣服的，刚才。
0: 啊、
2: 哦。好的，感谢啊，感谢真哥。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哎，月姐说狼师大桥啊。
0: 嗯
2: 啊，说路况啊，二中今晚不上晚自习，六点左右放学，不接孩子的不要来，这个地方啊比较拥堵，建议各位绕道行驶。好的，收到，非常感谢。然后再来听到吕哥，
4: 路况，这个中都大道南向北车辆比较多，但是南桥路好像车的不是太多，可以选择南桥路进城。
2: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
0: 收到，哎，看到月姐哈说路况二中今晚不上晚自习啊，刚说了是吧？
2: 对，再次强调一下哈。
0: 好好好，
2: 就是建议各位可以选择绕道行驶。
0: 对的，对的，对的。嗯，这个时间点，哎，月姐在路上对吧？
2: 嗯，
0: 可以来互动互动啊。今天晚上正好是带月亮，月这个字的歌。
2: 万月的月也可以。
0: 喜悦嘛，
2: 喜悦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鼎辉数控刀具说，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
0: 刚刚谁唱的这首歌？
2: 我唱的。
0: 哦，
2: 这也难怪啊，记不清。嗯，
0: 对，
2: 嗯，这首歌很美的，很美啊。太阳雨。
5: 夜前更新对冷雨，冷雨生火冷。旁边天涯离开家园，曾痛开雨浪。
0: 哎呀，
2: 雨浪月亮，嗯，
0: 哎，太阳雨唱歌就很好听啊。
2: 是啊，我觉得很适合这个粤语歌曲哈。
0: 嗯，对，刚刚唱国语歌也好听。
2: 嗯，可以多来两句。
0: 刚看到这个戴普斯少爷说，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2: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伊维克说，汇丰二桥下桥左侧出租车追尾了轿车，在这个位置哈，现场好像正在处理。收到，各位减速慢行，提前避让。小橙子说，还有一首叫《月半小夜曲》的粤语不会唱，来，肯定会有人
0: 会唱的，
2: 会唱的。
0: 比如说刚刚的小雨同学，对，
2: 唱的就非常不错。
0: 是的，是的。
2: 武洋洋说了，狼师大桥现在堵得很啊。行，收到了。各位路上行车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任何路况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对的。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
0: 是的，各位，现在呢有一些银饰啊、金饰啊，想要去换一些新款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信达典当。不单单是可以去换，还有我们的一些免费鉴定啊、标准称重啊，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
2: 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知识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0: 是的，各位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9: 下班啦！
10: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1: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

0: 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0: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0: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0: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0: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啊，刚才看到武洋洋在群里面说啊，这廊市大桥这个地方呢比较堵，然后呢它堵在其中。浅色月初就说啊，下班高峰期，听听音乐放松一下雨天带来的沉重感。说马上让浩南爽宝放一首舒心的音乐哈、啊，我给他回复，今天我们是唱的，但舒不舒心就不知道。
1: 对我们一唱的话，对，能唱出来，嗯。
0: 哎，他说唱一首泸州乐呗。
1: 哎，刚有朋友唱哎。
0: 对，你没听到刚才、哎，但是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哈。我们今天晚上主要和大家所演唱的歌曲呢是围绕月。这个字儿啊，只要有这个字儿都可以来唱。张健跟我们说到，二中进出城堵啊，对，所以说建议各位呢，这个时间点如果是不接孩子的，可以绕道行驶，就不要从这个明光东路走了，对吧？行，太阳雨发了一段语音，

0: 深渊锁清秋。
1: 哇，可以可以可以，
2: 都很厉害啊！
1: 哎呦，
2: 大家唱的这些旋律就很婉转悠扬，嗯、
1: 对，就是很舒心的感觉。嗯、浅色月初，你说舒不舒心？
2: 估计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听着这个歌，
1: 对，
2: 下班路上啊，缓慢的开着车，今天温度又比较舒适，
1: 是，
2: 嗯，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风自云端来，云，
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我童年的阿娇。

0: 可以可以，来，掌声鼓励一下哈。
1: 对，
0: 就是像在听一段故事一样啊，很唯美。
1: 是，
0: 然后呢，还有一段补充哈。
2: 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
0: 这也有乐吗？
2: 一切在无言中，有缘分不用说唱，享受让感觉与众不同。哦，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我

0: 天就有好梦。
1: 但我从头听到尾没有月这个字儿。
2: 但我觉得有没有月已经不重要了，
1: 这最重要的是氛围感。
2: 就是我发现我们的车友当中有很多的歌神啊，都是歌手，都是歌神，
1: 都是有故事的人啊。刚才唱那首歌是《好人好梦》啊，一首老歌，很长时间都没有听过了。君临城下跟我们说到，清流桥进城方向直行堵到桥顶喽，
2: 有点堵啊。刚刚看到这个藏剑他说，二中进城也堵。对，刚刚月姐也跟我们说到的，今天晚上好像还是有点拥堵的。还有那个汇丰桥对吧。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剑来说月半弯。我记得月半弯有三个版本，张学友的月半弯，
2: 有
1: 他就分两个版本，粤语版和国语版。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个陈坤的。
2: 对，我个人是以前听陈坤的比较多，然后就觉得很好听，而且那首歌很浪漫。就它一点都不悲伤。
1: 对，
2: 就是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
1: 你看看多美。
2: 就那个画面感是能出来的
1: 啊。我记得那个我听的比较早的是张学友版本的。哈，雨崩望一雨生心满风平平。对，
2: 也是。
1: 哎呦，这一唱啊，很多回忆就出来了。
2: 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可以给大家放一下歌曲吗？我觉得现在这个点正好天也这个黑的也比较早，听这些歌曲应该也是蛮应景的啊。
1: 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重点介绍一下啊，咱们在国庆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南京高淳固城湖。
2: 相信大家这个关注全天的节目的话，应该每一档节目都跟大家有说到嘛。我们在前几天也跟大家说到了万人品蟹嘉年华。
1: 哎呦，
2: 在我们南京高淳的固城湖
1: 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漫城哈。
2: 对，
1: 大家呢到这个地方可以一起吃螃蟹啊，尝尝当地的一些特产。5月6号和5号这两天，
2: 两天可以任选一天啊。
1: 哦，是10月，不是5月。
2: 10月5号或者6号啊，
1: 对，
2: 这两天任选一天。那这一次的话，有很多的一些福利啊，有万人的音浪派对，还有千架无人机的光影秀，还有湖上烟花秀。
1: 另外呢，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
2: 是。
1: 咱们滁州派出的代表是胡真和万月。
2: 没错。然后呢，以及在我们的水漫城有红山动物园的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还有这个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另外呢，每人还有一份专属的惊喜盲盒哈，限量版的谢乐币，还有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以及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没错，而且呢，我们当天会给大家这个包一顿午餐啊。这顿午餐呢是每个人有一个双层的这个餐盒。
1: 对，
2: 这个餐盒里面包含了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哇塞，还有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名吃都在里面。
2: 对，龙虾、香辣蟹、那个炒年糕，这些都有
1: 啊。还有高淳炒饭，
2: 还有炒饭。反正呢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吃的玩的都非常的丰富。那大家就会问了，那这个要报名要多少钱啊？真的是非常划算，
1: 99元一个人。
2: 对，不要299，不要199，
1: 只要
2: 999。
1: 来，321，上链接。
2: 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螃蟹"两个字，你就能获得链接。

0: 这个版本呢怎么样？挺有感觉的吧？
1: 是的，也很好听啊。
0: 嗯，
1: 张学友的哈《月半弯》，很多朋友只听过陈坤的《月半弯》。
0: 对，马上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用那个陈坤的版本啊，作为今天的压轴啊。
1: 好，刚刚看到雨说清流路出城方向清流人家东区门口，斑马线处两车碰到一起了。
0: 哎呦，
1: 交警还没到，大家路过慢行。
0: 好的，好的，注意安全。另外呢，张健跟我们说到二中门口有一起事故啊，刚刚在出城方向。开慢一些，不着急，下班路上哈。行，然后呢，今天晚上很多朋友还在给我们留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继续来听到，剑来。

0: 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爱乐天。
1: 可以啊，月半弯。水里有鱼，这是什么情况？好，这估计是发送失败了。咱们静观其变吧啊。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
2: 哦，看到上哪儿搞点钱呢？他说，扬子大道往市区，在滁州大道四个灯没过去了。
1: 哎呦，
2: 预计还有两个灯。
1: 好的好的，收到啊。那么这个时间点路况呢，相比较而言比较复杂哈。大家呢一定要集中精力开车。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
2: 水獭、北极熊多种的猛兽近距离的互动，跟着我们的饲养员可以边玩边学海洋知识。当然大家可以提前一天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预约车牌号，可以自驾直达。
1: 另外呢，节假日期间啊，还有免费的接驳，大家呢可以登录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去了解具体的详情。
2: 没错。那么各位呢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呢也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在群聊当中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刚刚青春不打烊就说了，今晚的104国道怎么也这么堵，
1: 车流量比较大。
2: 今晚还是就是周五的力量，
1: 对，
2: 这是展现了
1: 啊。还有呢，这个天飘着小雨，应该是哈。来看一下杰仔给我们发来的一段语音。
3: 回忆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湖泊的月牙，
1: 月牙，月，
2: 是的，
3: 就像失去所有爱的力量，我也不想害怕。
1: 可以啊，这绝对是张韶涵的粉丝。他说明天合肥有一场演唱会哈，张韶涵的，他要去凑个热闹，
2: 是的，
1: 玩得开心。
2: 对的、那也祝大家一天的周末愉快喽。
1: 是的，
2: 我们
1: 咱们星期天到时候
2: 不见不散
1: 哦，
2: 拜拜。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

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于一些宣传曲，他们有的是电影的宣传曲，有的呢是游戏的宣传曲。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在2018年发行。这首歌是王菲首次与导演姜文合作，歌曲是以弦乐开场，用淡漠而飘渺的嗓音诠释了电影中的爱情故事，歌词表达的是人生的无常和爱情的宿命感。

2018年，许嵩为游戏《天下》30周年创作并演唱了国风主题曲《绝代风华》。他包揽了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的全过程，编曲融入了古筝、琵琶、笛子的民族乐器与电鼓节奏的跨时空交融，以武侠江湖为背景，强调律动与节奏，让听者自由穿梭于中西音乐之间，基调逍遥自在，创造出飘逸中带有少许凶险的生活状态。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为回馈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这首歌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是李宗盛写给已故父亲的一封从未寄出的和解信，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深切思念和迟来的反省。歌词中朴实无华却饱含真情的文字，深刻地刻画了中国式父子关系的复杂情感。这首歌曲承载着李宗盛和父亲之间的纠葛往事，时隔多年，他终于能够正视这段父子情。正如评论中所总结的，这首歌既是一首歌曲，也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对生命的思考。它让听者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可以停下脚步，重新思考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0: 关照。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2018年，棱镜乐队发行了音乐 EP《一次有预谋的初次相遇》，收录了一首歌《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被定为电影《前任四》的插曲。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2018年全国巡回演出旅途当中的经历，创作过程一气呵成，写得十分顺利。歌曲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许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总是能够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歌曲中乐队温暖又浪漫、恬静又惬意的歌声，仿佛有着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歌词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期待和执着。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235。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

0: 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李荣浩有一首歌叫做《王牌冤家》，也是在2018年发行的。这是一首充满复古风情的爱情小品，李荣浩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以及制作。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听，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林志炫在2001年翻唱了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叫做《离人》。那么通过了重新的演绎改编歌词，使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个人代表作。歌词以银色小船、融融天空等意象描绘了离别的场景，传递孤独与思念，如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隐喻失序与伤感。林志炫将这首歌献给自己已故的母亲，演唱时融入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深切情感，也使其成为了表达亲情与告别的象征。

2006年蔡依林发行专辑《舞娘》，有一首抒情歌《离人节》收录其中。这是一首悲伤的抒情歌，歌词描述了爱情结束后的复杂情感，如从那一天原谅你的瞬间，我不过情人节，我和未来不再相恋等句，既绝望又让人心疼。

2019年五月天翻唱了一首歌《玫瑰少年》，原曲是出自蔡依林的专辑。这首歌是以真实的事件为背景创作，呼吁社会包容少数群体，并且关注校园霸凌的问题，采用了摇滚的风格。相比蔡依林原版的细腻对话感，五月天的版本更具宣言式的反抗力量。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张韶涵、范玮琪和郭靖三人合作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仨人》。这首歌以友谊为主题，采用了钢琴与小提琴，营造了清新的风格。三人通过高低声部的配合，形成了独特的和声效果。这首歌由王雅君作词，范玮琪作曲，首次是收录在郭靖2007年的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以及范玮琪2008年的精选合集当中。音乐制作侧重了声部的编排，以郭靖的声线为核心，范玮琪负责低音区，张韶涵演绎高音段落。歌词强调朋友陪伴的支持作用，表达的是对真挚友谊的珍视。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风格的作品《你给我听好》，收录在专辑《迷闪》当中。歌词以第三方视角探讨生活烦恼与情感的挣扎，传递出烦恼会解决烦恼的积极态度。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副歌采用卡农和弦变体，体现出了林俊杰的作曲巧思。

魏如萱在2019年发行歌曲《窃笑》，收录于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这首歌是以情感关系中的占有与失衡为主题，歌词呈现单恋者既沉溺虚幻占有又清醒自嘲的复杂心理。编曲上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配合魏如萱疏离的声线，强化了情感拉扯的戏剧张力。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这歌的原唱是齐秦，也是莫文蔚的一首翻唱歌曲，发行于2009年6月23号，出自其专辑《回味》，也是莫文蔚主演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插曲。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蜕变，希望他的歌你们能够喜欢。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测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歌曲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是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漫天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后来由潘元良填词之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快乐老猫。

手不雄独自在外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很想念家乡快乐岛上的老猫，就给老猫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老猫，我现在住在城里，城里到处都是漂亮的房子，我很快乐，这个城里的人都很快乐，想念你的不雄。快乐岛的老猫接到信，高兴地喵喵叫。可是快乐老猫很快就发愁起来，自从不雄走了以后，老猫吃光用光，一点钱都没攒下，怎么给老朋友写回信呢？快乐老猫使劲地扯了扯胡子，拍了拍脑袋，嘴里念念有词：快乐猫喵喵喵，舞舞爪子舔舔毛，想出主意妙妙妙，嘿，有了！老猫马上摊开信纸，刷刷刷地写了起来。亲爱的不雄，自从你走了以后，我老猫发了大财，现在我住在一幢豪华的别墅里，欢迎你回来看看，快乐岛永远是你的家，乐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乐得发疯的信，不雄快乐地哭了。老猫住进了别墅，家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他真想马上见到老猫。而老猫这个时候正满街乱跑，

寻找帮人装修房子的活儿。兔子小姐刚买了别墅，准备装修，就聘用了老猫，限他十天之内完工。老猫马上给布熊发了一封特快信：亲爱的布熊，老猫非常非常的想念你，希望你马上回来，不要超过一个星期呀。急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急得发疯的信，布熊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大清早的就动身回老家了。老猫正抻长脖子，踮起脚尖，站在一座绿色的别墅面前，欢迎老朋友光临猫宅。这是一座多么宽敞的房子呀！布熊高兴极了，拉着老猫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快乐的歌声从绿色的房子里飘向快乐岛的每一个角落，引来了许多动物，它们也加入了快乐的行列。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哒哒。兔子小姐也来了，她很高兴自己的房子成为最快乐的房子。老猫不断地眨眼睛，聪明的兔子小姐心里明白着呢，但她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幸亏布熊是流浪歌手，只住了两天，没到十天期限就离开了快乐岛。后来，老猫专门帮人装修房子，赚够了钱，有了真正的猫宅。他盼望布熊再回快乐岛来看看。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巫山神女。传说远古的赤地有个女儿名叫瑶姬，她从小就聪慧过人，诗书礼乐无所不精，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真是人见人爱，赤地更是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般的宠着。可是很不幸，才十几岁的瑶姬突然得了种怪病，群医束手无策，各种药物也都没有作用，最后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了。赤帝悲痛异常，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将他葬在巫山之南。瑶姬的魂魄在巫山上勤学苦练，成为巫山神女。时光飞逝，数千年过了，战国时期，楚国国君楚怀王去云梦泽打猎，在高堂馆休息，楚怀王正在午睡，突然眼前出现一位美丽的少女，楚怀王正惊异不已，那少女说话了：我是巫山之女，因素来佩服你的为人，特地前来服侍你，如果你不嫌弃，请让我留下来吧。楚怀王满怀喜悦地留她住下了，他们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但是少女思乡心切，便想回去，楚怀王非常舍不得她，却也留不住她，只好任由她离开了。临走时，少女告诉楚怀王：我住在巫山，每天早上变成云彩，傍晚时就会变成细雨，如果你对我还有情，请时常来看我。话一说完，少女就不见了。楚怀王被少女离开的情形惊醒，发现原来是一场梦，梦中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这虽然是一场梦，痴心的楚怀王却对梦中的少女念念不忘，只恨没能把她留住。因此第二天一大早，楚怀王便依着少女所说的话，急急忙忙地赶到巫山去找她。无奈找了许久，也没找到他梦中的少女，只看到一座坟墓和一朵飘在他眼前的美丽的云彩。于是楚怀王便在此地建了一座庙，命名为朝云庙，庙里立着巫山神女的灵位，以纪念这位梦中的少女。他自己也经常往来巫山，看早上的云彩和傍晚的细雨。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红帽。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位妈妈，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因为小姑娘头上总是戴着外婆给她做的天鹅绒红帽子，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叫小红帽带着一篮葡萄酒和小甜饼去看望生病的外婆。临出发时，妈妈一再叮嘱小红帽，你可要记住，在路上千万不要停留，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玩，不要去做其他的事儿，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外婆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小红帽对妈妈说了声我会小心的，就跟妈妈告别出发了。外婆住在森林边的一栋屋子里，小红帽要走好些路，走很长时间才能到外婆家。她在森林里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只大灰狼。
1: 你好呀，小红帽，
0: 大灰狼说。
2: 你好，狼，
0: 小红帽有礼貌地回答。大灰狼把鼻子拱到小红帽的篮子边闻了闻，然后问，
1: 这么早你出来干什么呀？
0: 小红帽说，去看外婆，我外婆生病了。
1: 你真是个好女孩。
0: 大灰狼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在偷偷地嘀咕，
1: 好运气来了，哼，我要想出个主意来把小红帽和她的外婆都吃掉。
0: 于是大灰狼接着跟小红帽套近乎，又问，
1: 你给外婆送什么好吃的东西呀？
0: 小甜饼和葡萄酒，小甜饼是我妈妈特意给外婆烤的。
1: 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
0: 进了林子，再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三棵大橡树，大橡树底下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四周围着胡桃树的篱笆，你一定见过那棵橡树和篱笆的。大灰狼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这小姑娘和她的外婆一块儿吃掉，他一边盘算一边陪着小红帽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说，
1: 小红帽，你瞧周围那些花开得多鲜艳，你怎么只顾走路不听听小鸟唱歌呢？他们唱得多好听啊，你这样急急忙忙像去上学似的，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呀。
0: 小红帽抬起头，看见阳光在树林间跳跃，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彩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小红帽心里寻思，要是我给外婆捎去一束野花，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天还早呢，我来得及的。于是她离开大路，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在那里她边走边采鲜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把。他想前面一定还有更漂亮的花，于是又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密林深处。趁这功夫，大灰狼却赶快来到了小红帽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息。咚咚咚，大灰狼尖声尖气地说，
3: 我是小红帽。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第五小学二年级六班的张木雪。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时间是财富》。从前，在非洲有一个富人，名叫时间，他拥有无数的家禽和牲口，他的土地无边无际，他的田里什么都种，他的大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宝物，他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这个富人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连国外的人也知道了，于是各国的商人远道而来，随同来的还有舞蹈家、歌手、演员，各国派遣使者来，只是为了要看一看这位富人，回国后就可以对百姓描述这个富人生活的样子。富人把牛、羊、衣服送给穷人，于是人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慷慨了。还说没有看见过时间富人的人就等于没有生活过。时间在一年一年过去，时间富人老了，生活不幸福了，牲口越来越少了，仓库空了，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最后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富人的不幸，所以有一天，某部落任派出使者来向富人问好：“你们到时间富人的国家去，想法见到他。你们回来时要告诉我们，他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富有，那么慷慨。”使者们就出发到遥远的国家去了。他们走了好多天，才到达富人居住的国家，在城郊遇到了一个瘦瘦的老头。使者们问：“这里有没有一个人，时间富人？如果有，请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老人忧郁地回答：“有的，时间就住在这里。你们进城去，人们会告诉你的。”使者们进了城，向百姓们问了好，说：“我们来看时间，他的声名也传到了我们部落，我们很想看看这位神奇的人，准备回去后告诉同胞。”正当使者们说这话的时候，一个老乞丐慢慢地走到他们面前。这时有人说：“他就是时间，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使者们看了看又瘦又老、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问：“难道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富人吗？”“是的，我就是时间，我现在变成不幸的人了。”老人说：“过去我是最富的人，而现在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使者们点点头说：“是呀，生活常常这样，但我们回去后怎样对同胞说呢？”老人想了想答道：“你们回到家里见了同胞，对他们说，记住，时间已不是过去那个样子啦。”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0: 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诚实的渔夫。

0: 从前有一个名叫吴才的富翁，他吝啬极了。有一天，吴才去朝见国王，从京都回来上渡船时，他不小心将钱袋掉进了河里，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沿街鸣锣宣告，大家听着，若有人能把吴才富翁丢失的钱袋找回来，重赏银元100块。吴才以为这样肯定可以找回他丢失的钱袋，他每天在大门口等候来送钱袋的人。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吴才每天都到大门口等，可是每天都是空手去空手归。吴才伤心透了，他觉得他的钱袋是没希望找到了。一晃又过了几天，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人手里拿着一个大钱袋，吴才远远地看见了，甚是喜出望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请问吴才大财主在家吗？当吴才听到有人打听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急忙回答说，在在，我就是吴才。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吴才明知故问道。我找回了大财主丢失的钱袋，特地给您送来，年轻人回答。太好了，那么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捡到的呢？吴才又问道。这时穿着破旧衣裳的年轻人回答说，我是一个渔夫，今天早晨我出去打鱼的时候在渔网里发现的，我想肯定是大财主您丢失的那个钱袋，所以就送来了。好啊好啊，富翁忙接过钱袋，一边打开钱袋数钱，一边连声说好。富翁仔细数过钱袋里的钱以后，倒是说了声谢谢，但对曾答应重赏100块银元的事儿只字不提，装作对此事儿一无所知的样子。渔夫耐心地等着，富翁可能就要给重赏了。过了很久，富翁仍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给的意思。大财主，我想回去了，您把答应给的100块银元给我吧。渔夫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向富翁索取。富翁马上红了脸，愤愤地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100块银元？大财主不是让人在大街小巷里鸣锣宣告了吗？若能找到富翁丢失的钱袋并还给富翁，就重赏100块银元，您难道忘了吗？现在我已经将您的钱袋找了回来，并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您，您应该按您说的那样给我100块银元呀。渔夫提醒说。这时富翁狡辩道，哦，你是说这件事儿呀，那不用再给你了，因为你已经取出去了，不是吗？
1: 我没有取呀。
0: 渔夫坚定地说。你听着，我的钱袋里原来装的是1100块银元，现在只剩下1000块，那缺的100块不就是你拿走了吗？所以呀，不能再给你了。富翁提高嗓门喊起来。你骗人，你是怕给我100块银元，你的钱根本不可能少。渔夫对富翁无端地污蔑他，气愤极了，也大声喊道。富翁非但不给渔夫100块银元，反而命手下人将渔夫轰出门去。渔夫非常不满意富翁的做法，也接受不了富翁对他的污蔑。最后他决定到府衙那里去告富翁。富翁呢，由于找回了他丢失的钱袋，高兴得不得了，哈哈大笑起来。府衙大人接到渔夫的诉状，立刻传富翁带着他失而复得的钱袋到府衙来。府衙大人问道，富翁，渔夫告你不给他100块银元奖赏，这是真的吗？
2: 没有这件事儿，大人，我已经给他了。
0: 富翁回答说。那么渔夫怎么说你没有给他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要老实交代。
2: 启禀大人，原来我的钱袋里总共装着1100块银元，现在一查只剩下

1000块了，缺了100块，分明是被渔夫拿走了，所以我说已经给了他100块银元。富翁争辩道，我根本没有拿他的钱，我甚至连他的钱袋都没有打开过，请大人明察。渔夫立刻反驳道，富翁，那么你钱袋里原来确实装了1100块银元是吗？府衙问道。是的，是的，富翁回答。那么请把你的钱袋给我看看。府衙命富翁交出他的钱袋，府衙随即将钱袋打开，然后一板一眼地说道，是呀，钱袋里总共有1000块银元。富翁说他钱袋里总共有1100块银元，渔夫说他根本没有拿富翁的银元。如果果真像富翁说的那样，是渔夫拿了那缺的100块银元的话，那么他拿100块也是拿，拿1000块也是拿，他为什么还要给富翁1000块呢？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因此这个钱袋从一开始就只有1000块银元，所以这个钱袋根本就不是富翁丢失的那个钱袋，与富翁无关，只与渔夫有关，所以本衙判定这个钱袋由渔夫拿走。由于富翁一直强调说自己的钱袋里只有1100块银元，所以他也不好说这个只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就是他丢失的钱袋，他无法拒绝府衙的判决，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钱袋交给了渔夫。诚实的渔夫拿着装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府衙。富翁呢，出了府衙，他便昏了过去。

0: 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
2: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8: 一只想飞的猫。

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坎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摔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那算得什么？我是猫。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地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4条腿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地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

0: 里发出香气，他们亲亲热热的亲吻，一下一下又一下。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他们大吃一惊，腾起身来，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地飞远了。倒霉，扑了一个空。他们比耗子聪明，但是猫没肯轻易放过他们，只停了一秒钟，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事情。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片黄叶子，飞得又……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涌出心。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会啼，学会哭。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0: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

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平城故事。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